0: 月三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进取的信心勇气。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坚定不移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深刻领会五个必须明确要求，矢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号召，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和行动上的自觉。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一线倾听群众声音，着力办好教育扩优提质、健康东莞建设、停车一张网等民生实事，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市民群众。要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聚力打好稳增长攻坚战，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以实际行动体现责任担当。要自觉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企业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外市场，加强管港澳协同发展，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统筹抓好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社会环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组织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强化市镇村三级联动，推动各级各部门履职尽责、抓细抓实，持续拧紧责任链条，结合东莞的突出风险特点，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精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紧紧围绕月前四加协作模式，进一步找准新阶段东莞和同仁协作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推动莞同东西部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突出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积极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大力推动优势产业、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劳务协作平台渠道，深化教育、医疗、文旅等民生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培养锻炼，不断提升管同协作工作质效，大力促进互利共赢发展。
0: 7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警示教育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出席并讲授专题党课。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骆昭群以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制度优势、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东莞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为题，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坐标。

0: 骆昭群强调，要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牢牢把握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科学决策的鲜明导向、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一以贯之地紧扣全市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人大全过程嵌入、规范保障公共决策的制度优势，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深入基层为民履职，在地方立法工作上突出务实管用、服务高质量发展，在人大监督工作上精准到位、务求实效，在人大代表工作上用心用情、真诚服务，在推进换届选举工作上确保代表选举依法有序、圆满成功。各级人大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紧扣履职实践，全力服务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走深走实。
1: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部署，结合东莞市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莞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前往塘厦镇和清溪镇，聚焦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参加活动。
0: 在澳海科技总部，骆昭群详细了解企业产业布局、科技创新等有关情况，肯定企业整合储电上游供应链，主动布局海外，实现快速高质量发展。在硅谷动力产业园，骆昭群称赞园区招引了一批新质生产力高科技企业，勉励园区在专业化运营上下功夫，助推入驻企业逆势增长，加速发展。在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骆昭群参观企业展厅和黑灯工厂，勉励企业精益求精，实现更高水平智能化、自动化。在名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他肯定当地政府强化要素保障，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增资扩产。来到快易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他赞许企业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调研期间，代表们还详细了解东莞优化营商环境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情况，对东莞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意见建议。骆昭群希望在管全国省人大代表增强履职意识，提高履职本领，聚焦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调研，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东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力量。
1: 7月3号下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洲》演出活动在东莞市文化馆新剧场举行。民进广东省委会主委卢修禄、副主委陈倩文、邓玲、东莞市领导陈志伟、王业宽、陈树良等出席活动。
2: 湘江北洲以1947年至1949年的历史为叙事主线，生动再现马叙伦、王绍奥等民进先贤坚守初心、转战香港、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成立港九分会、北上参与协商建国的峥嵘岁月，深刻诠释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信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表示希望是个民主党派以本次演出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勇担新时代多党合作的使命重任，积极讲好多党合作故事，不断巩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助力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让风雨同舟的多党合作传统在莞邑大地代代相传。据悉，本次活动由民进广东省委会联合广东省总工会、中共东莞市委统战部、东莞市总工会主办，民进广东省委会各级组织会员代表、东莞工会系统及各民主党派代表近600人参加本次庆祝活动。
1: 7月3号，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专项活动充电类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在谢岗镇银屏现代产业园举行，比亚迪、特来电、祥新科技等40余家国内充电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围绕大功率闪充、光储充一体化、水陆空多元场景补能等前沿方向，共谋产业链协同发展，携手挖掘千亿级产业发展新机遇。
0: 交流会上，各产业链龙头依次分享

0: 发展布局与合作思路，特来电、祥兴科技分别从运营、制造两大维度阐述产业协同发展方案。现场同步设置 AR 眼镜、沉浸式看地体验区，以数字化实景展示园区产业空间。推介环节结束后，企业代表与职能部门开展政策、用地、金融一对一精准对接，并实地走访千亩连片产业用地，参观银屏现代产业园。德裕磁共振无线充电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李勇：
1: 收获很大，感受到了东莞政府的很好的一种服务的这种意识，对整个片区的配套供应链的这种支持，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
0: 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区域运营负责人丁浩：
2: 特来电呢会长期布局于东莞，未来也可能会引进我们的产业。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在东莞主要是以投资为主，我们全市布局了3000条快充桩，超过84座超充站，这样的一个布局。
0: 凭借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与完善的制造业基础，东莞已构建起充电设备上下游完整产业生态。2025年，全市新能源相关企业增至2295家，产业营收突破1300亿元，其中162家充电设备企业本地配套率超90%，全市现有机动车470万辆，新能源乘用车、物流车、两轮电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催生出广阔的补能应用市场。当前东莞规划构建一核引领双区制造、三域赋能充电产业空间格局，松山湖聚焦高端充电技术研发，银屏水乡片区承接充电装备规模化生产，滨海湾、林深片区、中心城区分别发展特色快充产业配套外溢、多元应用示范项目，全市持续释放连片产业用地与标准化厂房，配套重大项目专人代办、千万级研发产业化补贴、产学研协同支持等全链条惠企政策。东莞市富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总监王健：
3: 我们计划在东莞谢岗镇这边再增加20000平的一个生产场地，后期的话我们会把我们上海还有那个荷兰还有深圳这边的公司全部移到东莞谢岗这边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套，以东莞银屏产业园一个为一个基础的一个依托，然后做一些整个一个我们产品的一个布局。
0: 接下来东莞将聚焦充电产业链精准招商，充分发挥谢岗车桩网一体化集群优势，持续盘活优质产业空间，深化政企企业间联动协作，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大功率闪充全场景补能产业集聚标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5: 7月3号，2026年东莞市职业技能大赛职业指导师项目竞赛正式开赛。赛事依托管指导国家级试点建设契机，以竞技比拼锤炼职业指导人才专业能力，全面提升全市就业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东莞科创制造强势建设夯实人才服务保障。
0: 本次初赛采用线上机考的形式开展，吸引全市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院校就业导师、企业人力资源从业者等共计190名从业人员踊跃参赛，同台比拼。考试现场，参赛选手沉着应答，冷静作答，围绕职业指导、职业道德、就业政策法规、职业测评等专业理论知识展开激烈角逐，充分展现扎实的职业素养与专业功底。东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叶桂兴：
6: 一个是我们公服人员的群体，一个是社会的人力机构，还有是学校的老师。我们想通过这个竞赛活动来以赛促训，培养我们的老师，还有企业 HR， 还有公服的人员全体把职业指导的专业水平提升。
0: 据悉，东莞管指导服务品牌已于去年成功入选人社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揭榜领题国家级试点。依托试点建设契机，东莞创新搭建四维一体就业服务体系，出台职业指导服务指南，构建全链条标准化的职业指导服务体系，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

0: 服务东莞样板。本次初赛将择优选拔64名优秀选手晋级7月10号开展的决赛。大赛获奖选手不仅可获得奖金、荣誉证书，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机会。
1: 7月3号晚，2026年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东莞城市赛决赛在东莞市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一众职工球员赛场奋勇拼搏，精彩对决，最终东莞农商行队力克对手，斩获冠军，为市民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职工体育盛宴。
0: 比赛伊始，东莞农商行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多记精准三分球抢占先机，拿下开局优势。四节较量，新亚中德队提速反攻，默契配合，不断缩小分差，一度将比分差距拉近至5分。面对对手的强势追击，东莞农商行队稳住节奏，从容应对，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最终以50-38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对决愈发激烈，两队攻防切换流畅高效，全员火力全开，轮番上演精彩抢断、传球与上篮，默契的配合和娴熟的球技频频点燃现场氛围。经过四节激烈角逐，东莞农商行队以90-74的比分击败新亚中德队，成功拿下本次赛事冠军。冠军队代表东莞农商行队队长邹斌。
2: 去年拿第3就输给这个队。我们农商整个队从差不多我进队有10几年吧，然后都是有这股劲的，你知道吧？反正不服输的心就一定要拼回来，包括去年输东根我们也是一定要打回来，我觉得是靠团队的力量吧。
0: 据了解，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由省总工会重磅打造，为广大在岗职工搭建文体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让广大职工在岗位上实干担当，在赛场上绽放风采，丰富职工业余文体生活。
1: 一根平安带承载广义百姓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一曲粤韵华章演绎家国守护的赤诚情怀。7月3号晚，东莞原创粤剧《平安带》登陆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公演，整场演出时长1.5小时，以百年史实为底色，以平民英雄为主角，带领观众穿越岁月长河，沉浸式感受广义儿女的家国担当，现场收获满堂喝彩。
0: 原创小剧场粤剧《平安带》取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东莞虎门民众抗英史实，剧目以东莞渔民代代相传的平安带为精神内核，围绕青年渔民万雄杰、妻子海花以及一众水勇弟兄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守护家园的动人故事展开。全剧根植岭南水乡文化底蕴，以咸水歌童谣作为核心主旋律贯穿全片，将传统粤剧板腔与现代管弦乐编曲巧妙融合。同时剧目创新运用威亚、高台、跌扑等舞台技法，画面极具冲击力，获得一众年轻观众认可。
3: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点还是挺打动观众的，特别是自己有留意到可能是在那个陆海丹心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一些舞台设置是蛮新颖的。
4: 这部剧做得挺好啊，即是虽然它时间短，但是它很浓缩，即是它将那个内容就表达了出来，而且它的动作和那个唱腔挺好。
0: 据了解，粤剧《平安带》由东莞市文化旅游局粤剧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东莞通过常态化、规范化的文艺扶持机制，全方位赋能本土粤剧曲艺创作，从剧本孵化、打磨提升到舞台编排、落地公演，为本土文艺精品创作提供全链条保障。接下来，东莞将持续深耕岭南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持续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显底蕴的本土文艺精品，让传统粤剧文化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擦亮东莞文化名片。
1: 近日，一场特别的欢送会在东莞市南城东辉实验学校举行，该校国防班教官、退役军人罗松圆满完成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赠后顺利返校，全校师生以崇高敬意致敬这位为陌生患儿送去生命希望的平民英雄。
0: 欢迎会上，志愿者宣读了受捐患儿与家属亲笔书写的感谢信，字里行间满是对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的真挚谢意，质朴的话语令在场师生无不动容，

0: 据了解，非亲缘人群间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概率仅为10万分之1。罗松成功跨越血缘的生命接力，为一名10岁患儿重燃了新生曙光。
1: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想着自己的血既然能救一条生命，那肯定就是一定要义无反顾，克服自己的困难也要去帮助啊，就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0: 作为退役军人，罗松始终以军人标准践行责任与担当。此次造血干细胞捐献不仅完成了一场生命的接力，更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这份跨越血缘的大爱将在校园里持续传递，引导更多青少年成长为有温度、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南城教育管理中心派驻东辉实验学校第一书记董健。
2: 给一个10岁的孩子带去了生命的希望，我真心的为罗松教官的行为点赞。我也希望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身边的老师都能有罗松教官这样的胸怀，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了我们的孩子付出。
0: 东辉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总校长黄培杰。
3: 罗松教官这个义举，我相信他是保留了他军人的底色，他也是与我们学校育人理念的与心育心、以心养心、以心换心是一种很明显的彰显。
4: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首先走近其中嘅两位，嚟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七一勋章获得者嚟自重庆市两江星区观音桥街道嘅退休干部马善祥，30几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咗2500几件群众。

0: 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三十六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的时候，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刚刚加装了电梯，但是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但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用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内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给这一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说，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之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着群众服务、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说，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簿仔写写画画，三十几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当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说，
1: 然后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三十几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三十六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都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我们继续走近71分章获得者王于昌，了解他60载深藏功名、一世人对党赤诚的无悔人生。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352导弹在王于昌和战友默契协作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王于昌将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萧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王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世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王于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黄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5口人守住2亩薄田，直到解放的锣鼓敲入村，少年王于昌先至第一次明白有国才有家的份量。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这句说话是埋入他心中的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王于昌初中毕业，怀揣住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

之后，佢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呢个系中国最早嘅地空导弹部队之一，装备住当时最先进嘅萨姆尔导弹。王于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帮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呢项工作正系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嘅环节。氧化剂有强腐蚀性，操作嘅时候必须着上密不透风嘅防护服同防毒面具。盛夏嘅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王于昌防护服入边嘅衫结出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零下20几摄氏度嘅野外揾唔到净水，佢同战友们就将冰块塞入嘴入边，加注剂量差一啲都唔得，冲洗流程更系繁复。王于昌每日苦练，手上嘅枷一层叠住一层，连发梦都喺度对磨更快捷嘅装配方法。喺佢嘅刻苦钻研同战友们嘅反复演练下，导弹同雷达嘅装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王于昌所在嘅二营探索出独特嘅近快战法，先后击落三架 U-2 侦察机，创造咗辉煌嘅战绩。在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王于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二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王于昌亦都在那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于昌说，那个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973年，王于昌转业回到萧县，成为了一名百货公司卖布的营业员。保密纪伦克入骨髓的他，将立功奖状、接见合影一同锁入箱底。昔日托举过国之重器的双手，拿起了生疏的算盘和量尺，开始了漫长而加密的平凡日子。熟人和亲戚对王于昌的沉默难免猜测和质疑。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为什么回来做了工人呢？他不解释也不能够解释。他说，一方面是保密需要，另一方面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睡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粮部、卷部、司部、算账，凭着在军旅中磨练出来的韧劲，王于昌从一个连珠算都不识的门外汉，很快就练成了有名的快手神算，当年就获评先进工作者。他先后担任萧县百货公司人臂股股长、副经理。王于昌曾经的同事庄玉玺说，公司入面人人都知道王于昌从来不讲私情，但边个的家如果真的有困难，第一个去帮手的一定是王于昌。大家都对王于昌的无私正直衷心佩服。王于昌的细仔王其文说，父亲极其自律，对我们姐弟三人更是严格得出奇，即使是对家人，父亲亦都一直严守住自己的秘密，不准掂，更加不准问。在个仔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未因为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加不允许家人、亲戚和朋友以他的名义沾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亦都先后入党，成为了他期许的踏实肯干的硬气人。王于昌的秘密在2019年初终于被揭开。当过兵的侄仔告诉他知，国家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老人家担心泄密信息不方便当众讲，于是就在长长的登记队伍边静静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办完，才独自行到工作人员的面前。他说，我是志愿兵，没有入伍通知书和退伍证。工作人员说，那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当过兵呢？老人转身回家，打开了那只锁了几十年的箱，再回来的时候，手入面拿着一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泛黄的接见合影。在场的人纷纷围拢来，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回响再起。笑声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甚至王于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王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2021年，佢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嘅佢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有人赞佢系大功臣，黄宇昌即刻摆摆手，话：我唔系乜嘢大功臣，喺部队受咗近20年。

0: 远将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咁戴喺所有徽章上方嘅心口，嗰、那个系佢最重嘅信仰，系佢一生无声坚守嘅源头。黄于昌话：我为祖国今日嘅强大高兴，我一生对党忠诚，无怨无悔。黄于昌语气平静，就好似系喺度讲一件再寻常不过嘅事情。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冇耐前，广东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同先进基层党组织。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近其中嘅几位，嚟听下佢哋扎根一线、为民奉献、攻坚克难嘅动人故事。现任广州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的李天明，潜心钻研电子维修技术，带领团队累计攻克5000多种电子部件维修难题，修复部件超220000件，为平均每日900万客流的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李天明坚持扎根一线，以扎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6月25日，李天明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5年，广州地铁首次筹建电子班，着力发展电子板件自主维修能力。入师五年的李天明被选为电子班首任班长，带领一个3人的班组，承担车辆电子板件及模块的部件维修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多趟列车因为辅助逆变系统故障导致空调停运，而设备送外维修不单止成本高昂，周期力都十分之漫长。面对这一困境，日头李天明带领团队抢揸列车高峰期回复之后的短暂监窥，捐入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车底，细致采集主控板各类运行信号。夜晚他又牵头钻研德文、英文技术资料，逐点分析设计原理，研究搭建测试环境。李天明说自己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一开始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多少经验。当时为了克服这个新挑战，每日回到家就是咪书，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去电子市场上抄一些零件来做测试。经过一个月白加黑的连续奋战，团队成功修复第一块辅助逆变系统主控板，撞车之后一次试运行达标，彻底解决了列车空调停运的棘手难题。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开始仅有3人的班组已经发展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精尖专业维修团队，成功攻克核心电路板维修难题，打破核心技术依赖困境，突破中大规模高密度芯片拆焊核心技术的应用难关，成功实现核心设备从委外维修向自主维修的转变，牢牢掌握设备运维主动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天明创新采用手把手教、压担子、搭平台、育氛围的全帮带方式，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2014年，李天明创新工作室成立。2021年，该工作室入选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借助这个平台，李天明和工作室成员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技能包大教、日常培训、技术比武等培训方式，为广州地铁培养出一批批敬业专业的高技能人才。在李天明的带领下，电子维修团队深耕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累计完成220项技术创新项目，斩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编制工艺和验收标准150份，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篇，开发专业课程10项。同时在李天明的精心培育下，一门八技师高技能人才梯队加速成型，先后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南粤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真正实现了工匠技艺的可持续传承。26载深耕不辍，匠心如磐， 万千次精修细检，初心如炬。

随住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形成，李天明和他的团队带着不变的初心与热爱，将继续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贡献力量。朱元超身上贴着多种鲜明的标签，退役军人、返乡青年、乡村网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斗鱼书记。2017年在深圳电商行业打拼多年的朱元超选择回到家乡阳江江城区城西街道第一列村做村干部。朱元超说，第一列村人口持续流入，全村户籍4200多人，常住人口却有6500多人，本地五金都展小作坊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他认为家乡既有产业基础又有人口，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但条村的发展亦都有避不开的难题，村入面传统产业长期依赖线下批发外贸接单，销售渠道单一，利润上涨空间好小，手入面现成的本土特色资源始终都未能够变成村民增收的好门路。自从回到家乡的那一日开始，朱元超就一直在琢磨怎样将自己多年的电商经验用起身，帮助村入面传统产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靠线上销路等家家户户多赚钱。转机出现在2020年，刚上任村支书的他在日常巡村的时候发现，村入面两户村民零星开网店售卖观赏鱼，其中就包括了斗鱼。但店铺货品杂乱，没有主打特色，线上的销量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斗鱼是一种色彩艳丽的小型淡水观赏鱼，因为雄性好斗的习性得名。这种原生淡水鱼曾经广泛栖息在阳江乡间的稻田、沟渠、池塘之中，是不少当地村民小个时常见的乡间鱼仔。深耕电商多年的朱元超一眼就看到商机，他认为这种斗鱼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常见，货源成本低，完全可以主打中国斗鱼特色做包装。他被村民出主意，集中精力专攻本土斗鱼，走垂直电商赛道。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两间网店营业额从几万元飙升至10多万，亦都令到朱元超落定决心，带着全村往产业转型的方向发力。然而，村民们依然顾虑重重，在缺乏电商经验的大家看来，这个不单止成本高，技术含量亦都高得滞。2021年，在朱元超的牵头下，第一列村村委会举办了首场电商业务实操培训，授课老师正是朱元超本人。他手把手教村民注册网店、拍短视频、直播带货，他还帮大家食落定心丸，电商创业门槛低，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就能够开张。村入面的党员更是先学先做，率先盈利，再以师徒结对的方式带动邻里乡亲，整条村创业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产业转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流运输，那怎样才能够保证斗鱼鲜活完好感送到买家的手入面呢？为此，朱元超组织村入面的年轻党员成立攻坚小组，用了2个多月时间反复做活体运输试验，一啲一啲咁测算每条鱼适配的水量、氧气含量、包装规格，摸清不同气温下斗鱼存活的全套标准，整理出一套成熟、人人能够照搬的养殖发货流程，免费分享俾全村的村民，彻底打消大家创业的后顾之忧。后续走访调研的时候，朱元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村入面斗鱼产量、销量稳步上涨，但各家分散经营，不单止物流单价高，同快递公司议价亦都冇话语权。他再度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的优势，牵头成立村级电商协会，将五金都展商户、斗鱼电商从业者全部整合抱团，由协会统一对接快递公司倾合作。几百户村民分散的订单集中之后，日均发货量达到50000单，直接拿到优惠物流价，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村民的经营成本。在党建持续牵引带动下，斗鱼产业从最开始两户散户，一步步地成长为全村的支柱产业。如今从事斗鱼或者是观赏鱼销售的村民和企业超过200家，孵化出500多间网店、上百家电商企业，其中20家商户年销售额突破8万元。2025年，斗鱼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2亿元，阳江中华斗鱼亦都成为了阳江崭新的城市名片。党务工作好关键的一项任务就是培育本土

0: 好人才，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产业才能够长久兴旺。村入边专门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村党种子每个月固定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仲联动阳光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院校老师入村授课。课程从基础电商运营起步，延伸到整套乡村运营管理知识，同步培育电商创业者、乡村运营管理者、本土三农网红三类实用人才。朱远超亦都冇停低学习嘅脚步，缺乏自理经验就参加市区各类培训，陆续考取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广东省农业经理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等资质，不断俾自己充电，亦都为做好乡土人才培养积累咗扎实经验。为咗盘活全村各类乡村资源，朱远超牵头成立阳江第一家村级乡村运营公司，以党员为核心骨干，手把手带住一批青年乡村 CEO。为咗打破村干部心中乡村运营投入巨大嘅固有思维，朱远超攞出50,000元专项资金，让青年团队打造低成本嘅稻田乡村咖啡店网红打卡点，用小投入做出亮眼嘅文旅样板。与此同时，村入边盘活闲置校舍改造成电商创意园，俾返乡创业青年提供3年免租场地，共享直播间同仓储配套。大批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曾经困守于传统产业嘅年轻人，如今变身养殖大户、带货主播、运营能手。几年间，村入边累计培训电商学员210多人，唔少学成嘅村民仲能够登台授课，形成人才自主造血嘅良性循环。朱远超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嘅基层工作模式，咁就系党建引领加人才孵化加产业发展加品牌打造。短短几年时间，第一列村集体年收入从2020年嘅2.42万元飙升至2025年嘅183.15万元，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咁讲到多年党务工作嘅心得，朱远超坦言，做好基层党务第一件事就系建强村党支部。村干部要食透政策，磨清家底，真正将村庄当成自己屋企嚟经营。其次就是要深化本土特色资源，依托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归根结底，始终靠党组织凝聚人才，发展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走出切合本村实际的共富道路。一味小小的斗鱼，从乡间水沟游向全国千家万户的直播间。一名扎根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以党建为帆，初心作长，带领全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朱远超来讲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他说希望能够继续讲好乡村故事，做好乡村实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港务城镇虎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嘅农家小院，系无数留守孩子嘅温暖港湾。呢一间小小嘅爱心小屋，冇华丽嘅装潢，却盛满咗17年嘅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住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虎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陈玉文的公益之路是来自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睇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的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单只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3: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了一名代理妈妈。她自己揞荷包，将自己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 添置台凳、书籍、文具，打造成为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日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就成为了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只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加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己出钱帮孩子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小路仔，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自小就不自信，经常用高高动起的衣领来遮挡住自己的面庞。陈玉文察觉之后，就再三邀请他走入爱心小屋。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小路喜欢写作，就专门帮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为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锁匙。他默默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了在书信当中。
4: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几年，他先后获登全国300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只要春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生命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现身茫茫沙漠，还有希望的绿洲存在。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选自汪国真，只要明天还在。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中兴路从横镇西路到管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后涌路从富丰路到东宝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袅袅炊烟是线，逢起鸡犬相闻的田园光阴。要寻一段锦瑟素年，摘春花泡酒，听夏风浅吟，赏温柔秋月，寻冬雪腊梅。草木闲情光阴里，当一个对红尘不理不问的渔樵闲人，守着青瓦老宅，日出忙活，日落读书，听鸟鸣，闻花香，直到瓦片与石子路的缝隙间生出了青草，才知道时光正在悄然老去。选自沈善书《唐诗宋词》中的节气之美。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

0: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筹，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选自张晓峰《一一风和举》。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天气是醉人的温暖，恰好是樱花落尽的时季。细沙的人行道上满是狼藉的粉色花片，有些便粘挂在平铺的碧草上，几束梨花还点缀着嫩白的残瓣。在这里正是一年好景的残春，到处有魅力的光景使人流连。选自王统照《山雨》。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是一个非常安谧的上午，春风轻拂，吹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坐在院子里那棵大槐树底下静静地读书，忽然一阵燕语自天而降，住在我家的那窝活泼伶俐的燕子外出觅食归来，在进屋之前先栖落在我家那棵梧桐树上，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选自立雁翎春燕归来。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这大好的阳春景色对大地的主人却只有一个意义，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对乡下人不代表诗情画意，却孕育着梦想和希望。选自柯林《故园春》。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3: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
4: 童心园，
3: 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0: Hello， 电波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哎呀，看看时间啊，一转眼七月份已经来到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在此呢也想问一问电波前的各位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是不是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啊？因为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没错，从下周开始呢，咱们东莞的小学、初中就要正式的进入到暑假模式了。那两个月的这个长假啊，整整也有60天了，想想都觉得过瘾。不过也听到有些爸爸妈妈在发愁啊，说：“哎呀，这个孩子放假了，我们还要上班，怎么办呀？”啊，有的家长会发愁说：“暑假那么长，总不能天天在家看电视、玩手机吧？”别急别急啊，那今天呢咱们这期同心圆节目就是专门为大家准备一些暑期的攻略的啊，我们要一起聊一聊怎么样把暑假安排的既好玩又充实，既有意义又有难忘的回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放好多好听的歌曲，也有经典的儿歌啊，也有近期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热门歌曲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启我们的节目，开启今天的快乐暑假之旅吧。
1: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2: 听你

好的，在开启今天的快乐暑假之旅之前啊，小朋友们，我也想要问一下，你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的心里，暑假是什么颜色的呢？可能有的小朋友会说，哎呀，暑假是蓝色的，因为可以到海边去游泳啦。可能每个小朋友都喜欢去到海边去踩浪，去玩沙子啊。可能有的小朋友还会说，哎，暑假是绿色的，因为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植物啊，还可以去到公园野餐露营。有的小朋友会说，暑假是彩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用上学啦，每天呢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啊，就像彩虹一样，它是彩色的。真的说得太对了，其实暑假呢就像一个大大的调色盘啊，你想我把它涂成什么颜色，也许它就能变成什么颜色。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暑假好不好玩，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用心的去规划、去安排。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放松一下心情啊。那这首歌呢，叫做《小美满》，也相信很多小朋友啊，都听到过，也都会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非常温暖、放松的《小美满》吧。

好的，一首小美满啊，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好听吗？那这首歌曲也是在告诉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小小的美好啊，才是最珍贵的。当然暑假也是这样了，我们不需要多么的惊天动地，只要每一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快乐，小小的进步，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假期了。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今天呢，这期节目啊，将为各位去充分的准备一下暑假的攻略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怎样把暑假安排的既好玩又充实。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好听好听的歌曲啊，也有经典的儿歌，也有就是最近大家小朋友们啊特别喜欢的一些热门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暑假到底该怎么安排呢。第一步呢，一定要先列一张愿望清单啊。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大家会写上一张纸啊，写的满满的都是想要去完成的达成的一些目标，或者是未来的一个心愿。那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拿一张纸或者是打开你的小本子，我们在上面呢写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暑假我最想做的三件事儿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暑假我要学会骑自行车，我要看五本课外书，或者是去一次水上乐园，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啊，那这个是可以随便写下你的三件事儿的，这个就是你的心愿啦。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暑假我最想学的一样新本领是什么。比如说趁着暑假想要学会做一道菜，哎，还有想弹一首曲子，或者是这个暑假我想要学会游泳，哎，以及打羽毛球、篮球，哎，弹吉他等等啊，都是可以的。我们就可以选一样你最感兴趣的事儿来说一说，写一写。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暑假我想帮家里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比如说暑假我想帮妈妈洗碗，帮爷爷捶背，给自己去整理房间等等啊，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儿都是非常棒的啊。这个就是三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暑假最想做的三件事儿是什么，写一写自己的心愿，还有就是想学的一样新本领，以及想要帮家里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那咱们写完这三个问题呢，相信你的暑假就有了方向，不会觉得哎呀暑假要来了好无聊呀，不知道干什么啊每天。所以这就是第一步，先列一张愿望清单，哎，下一周就可以做了啊，下一周马上就要考完试了，放假了，咱们就可以先按照步骤来做第一个愿望清单。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要制定一个暑假的作息表啊。我知道一说到这个作息表，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不高兴了，哎呀，会说到，哎呀，这个放假了还要按表做事儿嘛，太烦了。别急别急啊，我说的这个作息表呢，不是那种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当当的魔鬼课程表，而是一张有弹性的，就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时间计划。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安排，早晨的8点到8点半啊，我们就可以起床吃早餐，尽量的咱们在暑期还是要作息规律啊，不要晚上熬得很晚，早上呢又一觉睡到了大中午，那这样子可能我们的作息紊乱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0: 上午呢9点到10点半，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学习的时间，比如说写写暑假作业啊，练练字，看看书，我们就可以选一样嘛啊，不用选的太多。再往后一个小时，10点半到11点呢，我们就可以自由的玩耍，给自己放松的一个小时啊，可以下楼骑骑车，跳跳绳，然后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那到了下午呢，我们也可以规划一些自己的兴趣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午休之后2点半到4点，我们可以画画、弹琴，也可以做手工，同样呢也可以跟自己的小朋友啊、邻居还有弟弟妹妹啊一起看一部纪录片，也都是可以的。看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抽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户外运动啊，跟小朋友结伴去打球啊、跑步、散步，哎，都是可以的。其实整体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的放松的啊。那来到了晚上呢，爸爸妈妈下班之后就可以多一份亲子时间了，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聊天啊，一起看电影、读故事等等。然后再确定一个晚上的洗漱睡觉时间，其实这样一天安排下来感觉还是蛮充实的哈。你看这样一天下来，既有学习又有玩耍，而且还有运动和陪伴，大家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呢？而且最重要的是啊，这样的一张作息时间表呢，是你自己定下来的，不是说爸爸妈妈逼着你定下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完成率啊应该比较高，我觉得。因为你要对自己负责，自己写下来的这个作息时间表就一定要按照它去完成啊。当然其中比如说某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我们也可以灵活的调整，不一定非得按照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表一步一步的给它完成啊。下一周就可以做起来啦，暑假的作息表。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30分，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了是这个暑假到底该怎么样安排啊，我们的第一步呢是先列一张愿望清单。这个愿望清单呢跟大家分享了三个问题啊，一个是我们可以写下来最想学的一样新本领在这个暑假啊，还有一个是最想做的三件事儿啊，也可以说是你的心愿吧。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想要帮家里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列一张清单，然后呢，再制定一个暑假的作息表啊。这个作息表呢，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行程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安排，有弹性的来写下来。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忘记给自己留白。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就是真正会安排暑假的人，他其实都会给自己留下一点空白的时间的。就比如说还有周末的时间，自己的假期的时间啊。那什么是空白时间呢？其实啊，它就是什么都不用干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去发呆，也可以躺着去听音乐啊，可以在阳台上去看云朵飘来飘去等等啊。那为什么要留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可能很多小朋友会疑问哈，因为我们的脑子也是需要休息的。你想一想啊，我们平时呢一直在不停地用大脑，哎，不停地学习啊，不停地运动，不停地想事情，不停地做事情，反而会很累啊。所以我们偶尔给自己放空的时间，留白的时间，发发呆，让我们的想象力飞一会儿，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好，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暑假怎么样去安排啊。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话题是不得不聊的，就是安全问题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暑假怎么玩怎么学啊，那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安全的基础上，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啊。因为每年暑假都是孩子们意外伤害的高发期，比如说溺水啦，很多小朋友呢都比较喜欢这个水边啊亲水，所以说这个防溺水的知识也一定要牢记在心间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去

去分享一些安全小锦囊，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牢牢地记住。那比如说这个安全锦囊一就是防溺水了。夏天最舒服的事儿是什么呢？当然是玩水了。一到放假，这个游泳池啊、水上乐园啊、还有海边啊，到处都是小朋友们的身影。可能想到这些，光想一想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凉快啊。因为现在入夏，夏天也是越来越热了，尤其是暑假，所以更想要去亲近水了。但在这里呢，咱们还是要严肃地跟各位小朋友们说一句，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您只要记好这几点啊，想要去游泳，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爸爸妈妈一定要在身边。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池或者是水上乐园，咱们千万不要去那种野河啊，野的水域里面去游泳去玩耍，不要去这些水库啊、河流啊、池塘这些地方。即使你会游泳，也不要逞能去到深水区。如果在去玩水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有人落水，咱们也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一定要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所以刚刚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防溺水的四步骤啊，大家记住了吗？咱们一起再来重申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想要去游泳，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池或者水上乐园，不要去水库、河流、池塘这些地方。还有就是即使你会游泳，也不要逞能去到深水区，看到有人落水，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人，一定要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去帮忙。所以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啊，就是安全游泳，大人陪同，陌生水域坚决不去。另外呢，就是交通安全了。暑假里啊，小朋友们出门玩耍的这个机会也是多了，包括走路啊、骑车、坐车都得要注意安全了。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啊，红灯停，绿灯行，这个交规一定要记到心间。如果骑自行车出行呢，一定要戴头盔啊，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如果是坐爸爸妈妈的车，咱们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把手和头伸出窗外。简单的来说啊，就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另外呢，就是居家的安全了啊。有些小朋友呢，暑假白天一个人在家，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了。有人敲门，不要随便的开门。如果是陌生人，就要说，哎，爸爸妈妈在忙，不方便开门。那咱们自己在家的时候呢，也不要去乱碰插座啊，不要玩火，更不能去爬窗户、爬窗台，这个也非常的危险。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讲卫生啊，记得洗手，注意卫生，不要吃过期变质的食物。好，这些呢就是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个暑假的安全啊，希望大家呢在暑假既过得充实又过得快乐，同样啊都是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了。

0: 暑假已经开始了，我以为暑假里的我是为所欲为的，没想到身边竟然隐藏了那么多危险。暑假的一天，我要把安全带在身边。暑假在家我不怕，想去做啥就做啥，欢乐生活似神仙。
1: 小朋友们，暑假在家里需要注意：一、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二、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三、不给陌生人开门；四、不往窗外抛物；五、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六、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七、陌生来电需警惕，及时交给家长，防止电信网络诈骗。
2: 面对美食忍不住，哪里好吃吃哪里，就让肚子变圆球。
1: 小朋友们，暑假饮食时需要注意：一、夏季天气炎热，各种细菌繁殖迅速，不能食用过期、变质、无卫生保障等食品；二、不喝生水，不吃生食，不吃野果等来历不明的食物，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三、严防食物中毒，若发生食物中毒，请及时拨打120电话求助；四、注意膳食营养，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常喝热水，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0: 等区域玩耍嬉闹。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乘车规范，待车停稳后有序上下车，在车上时要坐稳扶好，了解车上的紧急装置及逃生出口的位置。五、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1: 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和爸妈说，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小朋友们，暑假期间心理健康需要注意，宜及时察觉自身情绪变化，做一些积极的调整。采用适度运动、找人倾诉、自我暗示等自我心理调试方法，缓解心理压力，保持积极心态。二、当情绪无法自我缓解或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要积极向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寻求帮助，增强心理防护与自助自救的能力。三、做好暑期时间规划，尝试德智体美劳同步发展，丰富业余爱好，降低焦虑水平，改善情绪，精神饱满。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天命所能，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中兴路从田坑仔路到横镇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横镇西路到管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振兴路从振兴北路到沿江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才呢跟各位讲到了暑期的安全啊，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讲一件更有趣的事儿，就是暑假其实是培养超能力最好的时机了。那说到超能力，什么是超能力呢？是不是飞檐走壁？当然不是了啊，不是飞檐走壁，也不是什么隐身术，而是能够让小朋友变得更加厉害的本领啊。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去推荐几种暑假超能力啊，看看你想去修炼哪一种呢？第一个超能力呢，就是阅读力了啊，这是第一种超能力，叫做阅读力。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呢，足够你去读完好几本书了。如果你不知道该看什么书，那接下来跟大家来推荐几本吧。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呢，是以绘本为主啊，比如说这个小猪、稀里呼噜，还有不一样的卡梅拉，以及米小圈上学记啊，这低年级的小朋友也是可以去看的。中高年级的小朋友推荐给大家夏洛的网，还有草房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其实这些书呢都是可以看到的，因为里面不仅有一些好看的这个图片哈，我也相信很多小朋友喜欢看这个图片和漫画啊，如果字太多可能就会丧失兴趣。当然这个读书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它能够让你去见识更大的世界，能够让你的作文写得更好，因为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积累素材的一个过程啊，还能够让你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我们可以给自己下一个挑战任务，比如说这个暑假我们读完至少三本书，每读完一本呢就在日历上可以画一颗星星啊，开学的时候我们就数一数，哎，你积攒了有多少颗星星呢？好，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超能力，阅读力。那第二个超能力呢就叫做动手力了。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啊手都可能比较懒啊，什么事情都想等着别人来做，但是你知道吗，动手做东西真的超级有成就感。比如说你可以尝试学做一道简单的菜啊，番茄炒蛋啊，做一个水果沙拉呀，都是可以的，还有什么蛋糕饼啊都可以，这些比较简单一点啊。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假期你可以做一些手工 DIY， 比如折纸飞机呀，搭乐高啊，去拼一架你喜欢的飞机模型，或者是轮船模型、汽车模型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其实我们在搭积木、搭乐高的过程当中，也能够锻炼咱们的这个耐力啊，专注力。好的，我们也可以在家去种一盆植物，去看着它发芽长大。当你亲手做出一样东西的时候，我相信那种快乐是玩游戏比不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动手能力了啊。那除了动手能力还有什么力呢？就是运动能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也是陪伴我儿时长大的一首歌曲，叫做《童年》。因为每次听到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小的时候啊，就在院子里捉蜻蜓的那个日子啊，真的能够勾起我们不少的回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

好的，周日上午的11:07，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暑假小朋友们应该如何去规划啊，让我们的这个暑假假期变得非常的丰富而且快乐啊。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安全，安全呢是基础啊。那这个暑假呢，除了这些有趣的事儿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帮助大家去找到这种超能力。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两种超能力啊，一种呢是阅读力。说到孩子们的阅读力呢，除了在选择书目上之外，我们东莞各个镇街还有这个市区也是有各个这个阅读驿站的啊。比如说近期呢，这个虎门镇第9个城市阅读驿站书小呆独行空间城市阅读驿站就揭牌了，它成为虎门最大住宅小区大宁南部万科城的一个专属的

公共阅读空间。那在这个阅读驿站都有什么呢？那首先这个驿站呢，它的建筑面积是420平方米啊，它有少儿阅读区、绘本阅读区，还有成人阅读区，以及阅读拓展区、户外实践区等等区域，可以满足这个周边小区的8000住户、50000居民的一个阅读需求啊。那站内呢也是有藏书6000册，并且设有自助借还机，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借走回到家里去看啊，按时的再还来就可以了。以及还有服务台，可以说这家驿站它是集图书阅览、还有自助借还、阅读提升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也可以实现和虎门分馆等全市总分馆互联互通、通借通还的一个驿站了。那接下来呢，这个驿站呢也将会积极的开展阅读推广类的公共文化服务啊，来提升这个小区周边公益文化服务水平，实现小区公共阅读服务新的飞跃。那这个驿站它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至12点，下午2点30分至5点30分免费开放啊，逢周一周二休馆。像这样的驿站呢，其实在我们的各个镇街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啊，大家也要善于的去发现，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那趁这样的一个暑假假期期间呢，也可以规划一下我们的孩子啊，也可以把这个阅读角放到我们的这个暑假的作息表当中啊。好的，刚刚跟各位分享到的第一个超能力叫阅读力，第二个超能力呢就是动手力。我们在家呢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动手做一道菜呀、也可以在闲暇的时候去种一盆植物啊，慢慢的去看着它发芽长大。因为当你亲手做出一样东西的时候，那种快乐啊，那种成就感是你玩电子游戏、刷视频根本比不了的。所以这个动手力咱们也一定要去拥有啊。再说一下第三种超能力，叫做运动力啊。这个暑假、天气真的非常热，很多小朋友呢就喜欢躲在空调房里不出门，也不想动啊。但是不运动的话呢，我们的身体素质就会变差啊，会变弱，那开学的时候可能跑2步就会喘了。所以我们在暑假也要每天至少运动1个小时，我们可以安排起来，比如说游泳啊、踢足球啊、跳绳啊、跑步等等都是可以的，选择一样你喜欢的，然后我们坚持下来。可能有的小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坚持不下来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可以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去运动啊，互相的监督，相信你就不会偷懒了。再说一说我们的第四种超能力，叫做表达力。那这个暑假呢，你可以去尝试着跟爸爸妈妈每天聊一聊，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呢，你学到了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啊。当然咱们也可以试着写日记，哪怕只写2-3句话啊，小朋友，那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会越来越强，说话呢也会越来越有条理。好的，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这四种超能力哈、不知道电波前的各位小朋友们，你想要去修炼哪一种呢？还是全部都要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好，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吧。也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聚焦小朋友啊，在一直跟小朋友去聊天，那现在呢我们可能要稍稍的转个身了，要跟正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说几句话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呢，其实暑假对于孩子来说他是快乐的，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啊，就会意味着更多的操心。比如说假期期间啊，孩子在家没有人管怎么办啊，作业拖到最后才写怎么办啊，或者是会担心孩子整天抱着手机又怎么办呢。那咱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支支招啊，这第一招呢就是要放下焦虑，接纳慢节奏。没错，说的就是我们这些大人哈，大朋友们一定要放下焦虑。因为暑假的本质呢，它是让孩子休息和调整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我们不必把每一天啊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我们可以允许孩子有发呆的时间，也允许他们偶尔睡一个懒觉。当然了，这不等于说是放任不管了，而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既不放纵孩子，也不压迫孩子啊，能够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啊，去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调节一下。第二招呢，就是高质量陪伴胜过报班无数啊。可能很多家长喜欢一到假期就给孩子报一堆的补习班啊、兴趣班啊，结果呢孩子比上学还要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呢，最好的礼物不是什么昂贵的课程啊，而是您的陪伴。哪怕只是每天晚上一起读半个小时的书，或者是周末呢一起去到公园散步啊，那这些时光呢，我相信孩子都会回忆一辈子的。所以我们高质量的陪伴时间，亲子时光啊，还是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在这个暑假呢，也可以合理的去安排一些时间啊，去陪着孩子去散步啊，或者是去到这个亲子乐园啊去玩一玩，甚至也可以安排一次难忘的旅行，都是可以的。我也相信孩子们会非常非常期待这个假期的旅行吧，跟爸爸妈妈。第三招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去制定规则。那关于手机和电子产品的使用呢，我们也建议啊，我们能够和孩子一起坐下来，然后一起商量一个屏幕时间公约。比如说每天呢

可以玩30分钟的游戏，哎，看完一集动画片啊，但是不能边吃饭边看手机。因为这个规则呢是大家一起定的啊，孩子才能够更加容易去接受和执行。所以我们不妨呢抽一个时间，在假期开启的时候跟孩子安静地坐下来，然后一起去商量一下这个假期期间使用电子屏幕的这个时间，跟他一起去制定这份公约吧。

看一看时间，今天来到了7月5号啊，距离暑假又快了几步。那我其实也相信现在电波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心里也是正在上演一场这个内心大戏啊。一方面呢，您是心疼孩子，觉得他们哎呀辛苦了一学期，也该好好歇歇了；另一方面呢，您又开始焦虑了，想着这暑假2个月啊，总不能天天看手机、看电视啊、玩游戏吧？那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学特长，那我家的孩子会不会落后呢？那我自己还要上班，谁又来管他吗？所以这种纠结啊，我自己也是当妈的人，也特别的懂这种内心的纠结。所以今天在后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谈别人家的孩子，也不谈什么赢在起跑线啊，我们就安安静静的来聊一聊，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去先稳住自己的心态，然后呢，才能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把暑假给过得有意义。就像刚才跟各位支的第一招一样啊，首先我们自己要先放下焦虑，去接纳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慢节奏。我们先来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吧，一首歌曲《萱草花》献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吧。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希望能够把您内心的焦虑给驱散了。《萱草花》一首非常温暖又治愈的歌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静海西路从滨河路到星海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那首歌《是妈妈是女儿》有没有让您想起自己的孩子呢？那个小小的身影从蹒跚学步到现在背着书包上学，一晃就这么大了。每次听啊这首歌曲，我都会忍不住眼眶发热，因为它唱出了多少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那种说不出口的爱。好了，擦擦眼泪啊，咱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继续来跟聊到的话题，可能就是最难的一个了，请先放过自己。生活中呢，我发现很多家长在暑假来临之前啊，就已经给自己套上了三重枷锁。这枷锁一呢，就是我必须要给孩子一个完美的暑假。不知道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在网上刷到过那种什么神仙妈妈的帖子啊？她给孩子做的暑假计划表

精确到分钟的，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什么阅读、运动啊、网课、兴趣班，还有家务劳动啊，可以说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看起来是简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然而你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外卖，看了看沙发上正在看动画片的孩子，可能瞬间就觉得自己毫不合格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要放下这种想法啊，停止这种自我攻击。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其实那些完美暑假计划表90%都执行不到第三天。为什么呢？因为那种不叫生活，叫军事化管理啊。孩子是人，不是什么机器，所以真正的暑假应该是有弹性的，有呼吸的。我们可以制定这个作息时间表啊，但是没有必要做得那么完美哈。所以与其追求完美，不如追求刚刚好。什么叫刚刚好呢？就是每天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学习，有一段时间在运动，有一段时间在玩耍啊，还可以安排一段时间在发呆。其实能够做到这些就已经够了。第二重枷锁是什么呢？别人的孩子都在学，我家的孩子不能输，也是这种心理在作祟啊。这个枷锁可能就比较焦虑了。所以现在呢，也是暑假的前夕，各种培训班的广告啊，报名信息是铺天盖地的，什么暑假要弯道超车啦，别人在玩你在学，开学你就是黑马啦像这样的话术呢，也是精准的戳中了很多家长非常脆弱的那根神经啊。于是呢，我们就开始纠结了，要不要给孩子报个英语班呢？要不要报个奥数班呢？编程班等等等等等等，就好像不报点什么，咱们的孩子注定要落后了一样。所以今天呢，也是想要让电波前的爸爸妈妈们啊，冷静下来想一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班是孩子自己想上的，还是我们觉得他应该上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报了班之后孩子还有没有自由玩耍的时间呢？第三个问题，如果不报这个班，暑假这2个月孩子真的就会废掉吗？我们可以内心想一想啊，这几个答案是什么样的。大多数的时候呢，这个答案都是否定的。其实我认识一位呢，在东莞做了20年的班主任老师啊，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这个小慧啊，这个暑假呢，最重要的不是学了什么，而是孩子有没有恢复对学习的热情。就是如果一个暑假把孩子学厌学了，那才是最大的失败啊。所以说啊，这句话也是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暑假它不是第三个学期，暑假是加油站，不是压榨机。所以我也想把这句话分享给大家，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好，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家长的第三把枷锁啊，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时间陪孩子，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家长。当然这第三个枷锁呢，是来自于职场父母啊。很多家长跟我们说，这个小慧姐姐啊，我也知道要多陪孩子，可是我白天要上班啊，回到家累的话都不想说啊，这个话都不想说，哪有精力陪他玩呢？所以这种愧疚感我也是特别能理解啊。但我想说的是，高质量的陪伴它从来都不取决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陪伴时的状态如何。如果你是坐在孩子身边刷了2个小时的手机，那真的不叫陪伴，那种叫物理共存。所以你要放下手机，认认真真的跟孩子去聊10分钟今天发生的事儿，那才是真正的陪伴啊。哪怕你每天呢只能抽出15分钟全身心的投入到孩子身上啊，听他说话，听他一起笑，给他一个拥抱，我相信这15分钟的能量是远远能够超过你一整天的敷衍的。所以不要再自责了，你也不是超人，你只是一个爱孩子的普通爸妈。而这份爱啊，其实孩子呢也是能够感受到的。
好了，刚才说了这么多啊。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起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呢，咱们聊到的是放过自己啊，也是对电波前的爸爸妈妈们说的。那现在呢，咱们来聊一聊更实际的问题，就是这个暑假期间怎么和孩子和平相处，不吵架，不冷战，不鸡飞狗跳呢？说实话，暑假呢是亲子关系的高危期啊。平时上学可能白天见不着面，晚上回来写个作业就睡了，这个矛盾呢还没有爆发就结束了。但是暑假不一样，朝夕相处，摩擦在所难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亲子矛盾啊最容易爆发的几个雷区，以及对应的这个拆弹的方法啊。首先雷区一呢是作息混乱引发的拉锯战。这个暑假可能

该刚开始那几天呢，孩子肯定是想要睡懒觉的。很多家长呢一开始会心软，哎，想着算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结果过了几天，你就会发现孩子越睡越晚，越起越晚，作息呢完全颠倒了。于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想要发火了啊，会对孩子说，你看看你，这都几点了还在睡，一天到晚就知道玩。这个时候孩子被骂了也不服气啊，他就会说，这个放假了还不让人睡个懒觉，管得也太宽了吧，等等等等，这个大战就一触即发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不要突然的去改变规则，而是要渐进式的去调整。我们可以跟孩子这样说，宝贝，暑假可以比上学晚起一个小时，但是呢不要超过9点或10点啊，因为规律的这个作息对身体好，而且白天的时间很宝贵，睡太多就浪费掉了。同时呢，我们把几点起床这件事儿的决定权啊，部分的可以交给孩子。比如说你可以选择8:30起床或者9点起床啊，但是你一旦选了就不要反悔啊，让孩子有一种掌控感，他会更加愿意去遵守了。好，这个第二个雷区呢，就是电子产品的争夺大战了。这大概是暑假里最大矛盾的来源了。孩子一放假就会拿起手机平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紧张，想着这孩子怎么又在玩，眼睛都要坏掉了。那孩子呢又觉得很委屈，哎呀，我就玩了一会儿，至于吗？这个时候呢，可能大战又来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不要把电子产品当成敌人，而是要跟孩子去建立一个契约。我建议呢，就是各位家长，我们在暑假开始的第一天啊，我们就要跟孩子坐下来，静静的耐心的去签一份正式的屏幕时间公约。这个公约的内容有什么呢？我们每天啊可以使用电子产品的总时长可以列出来，比如说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1个半小时等等啊，自己来跟孩子进行商量。还有呢，就是使用的时段，比如说什么时间段才能够看啊，比如下午3点到4点半哈。还有包括使用的内容范围，你看 iPad 或者看电子平板的时候，你只能看什么？我只能看纪录片，还有动画片，玩一些益智类的游戏等等啊，不能浏览一些啊超过这个范畴之外的东西。以及呢，我们还可以签订这个违反规则的后果，比如说第二天减少半小时的使用时间，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公约的话。关键点是什么呢？这个公约啊是双方协商的一个结果，不是说咱们家长单方面的命令，所以孩子参与了制定是非常重要的，他也会更加的愿意去遵守这份公约了。另外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少看屏幕，那我们在他面前呢也得先放下手机啊，不要总是在他面前去刷手机，因为孩子他是天生的模仿者，当他看到我们在刷视频刷手机的时候啊，他就会觉得，哎，凭什么你能看我不能看呢？这个话就在他的嘴边。不知道电波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过自己孩子在反抗你的时候说这句话呢？第三个雷区呢，就是学习任务的猫鼠游戏了，是关于暑假作业和学习安排的啊。其实很多家长很多家庭的这个常态呢，是放假第一周孩子疯狂的玩，完全不碰作业，然后到了最后一周呢，全家总动员开始熬夜赶作业了。那中间那段时间可能是家长也催了很多次啊，孩子就是动一下就像挤牙膏一样那么难受，一点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小技巧了，就是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给孩子一些主动的选择权。我们不要说你今天必须把什么语文作业给做完，而是换一种方式说，今天的学习时间你是想学数学还是做语文呢？你是想上午做还是下午做呢？我们想一想，当孩子有了选择权啊，相信他的抵触情绪首先会大大降低，因为呢他会觉得，哎，这是我决定的，而不是被你强迫的。
当然还有一个小方法，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学习

加油站啊，每完成一项作业，我们就可以在表格上贴一颗星星。当你孩子集满了10颗星星，就可以找我们去兑换一个小奖励了。比如说，去一趟游乐场啊，买一本喜欢的书，或者多看一集动画片，我们都可以来作为正向的奖励啊，给到孩子。我也相信这种激励方法比惩罚有效得多。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55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同心圆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想要再送给大家几句话，先说给亲爱的小朋友们。愿小朋友们呢，在这个暑假里能够多读几本好书，交到一个新的好朋友吧，学会一样新的本领。也希望小朋友们，你的每一天都是有阳光、笑声和小小的惊喜的。那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呢，也希望您在这个暑假里能够对孩子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焦虑，多陪孩子说说话，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因为孩子的童年呢真的很短很短。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同心圆，我是丁慧，也在此啊，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暑假快乐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十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 T D H B L 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0: 哎，来来来来来来。
11: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2: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3: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4: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1: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5: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2: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9: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2: 对
8: 对对，明天更美好。
1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米开朗基罗的世界，我们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20: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伟大的天才，纠结的一生，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但是呢这只是他写的。
20: 对，
19: 我们还要横向的去对比一下，本身米开朗基罗他有他的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于米开朗基罗自己的作品，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20: 对，
19: 这个读完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我们呢要看一看他本人的文字了。罗曼·罗兰说他没有一天花在爱情上，但是呢，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自己亲手写的书信和十字行诗，

0: 这个应该是陷入了爱情吧？
1: 对，他那些14行诗，反而就是每一首诗几乎都是爱情，所
0: 哎，
1: 以跟那个《罗曼·罗兰》里边那个格调、那个基调，
0: 不
1: 仿
0: 太一
1: 佛
0: 样。
1: 是不太一样的。对，
0: 对，因为他反复在诗里面出现了火焰呐、热情啊、燃烧啊、美丽呀、光线呀，是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咱还能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这种火热啊。但
1: 对，
0: 是呢，
1: 总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0: 哎，但是也有痛苦跟哀愁啊。你看他这里边写到了，咱们读一读吧。
1: 行。
0: 我在你眼中看见了挚爱，他用世俗言语无法描述。但心灵能找到那个地方，在大地上，如果我真诚爱你，我就会与上帝同在，即使死去，也会甜蜜。你看这写的，就是感觉赴汤蹈火了都已经。他的诗歌常常自然的以夫人开头，啊，他爱上了一个夫人，
1: 对。
0: 然后呢，也算是他有关爱情的独特言说吧，好像就。那个夫人就在他对面一样，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真的了解我，为了你的甜美而来。你知道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没有变心，但为何渴望的会面姗姗来迟呢？如果你的确给了我希望，我内心的渴望的确是真的，这样隔在我们之间的墙会因此倒塌。谁要是将悲哀隐藏？”谁就会带着加倍的痛苦生活。如果这样，我的爱人，我宁愿独自爱着你。如果你觉得最爱的是自己，不要悲哀，因为心灵只是渴望着心灵，这就是你的美，对我的爱情，显示出人类可知的朦胧心灵。但谁又会知道死亡呢？这可是人所必学之事。
1: 所以，其实他每天都在期盼着，而且就是在期盼着对方的回应。
0: 对，
1: 如果说没有回应呢，他又非常的痛苦。艺术家其实他超离了现实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回声，没有太多的指望。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诗啊写下来，留下来。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力，将美丽的一切，连同爱人的面容，镌刻在记忆和时间的深处。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朝思暮想的去想着这么一个人，就是他尽力的要让自己的意志，让这一切用无论是用诗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希望它能够永恒。你看哈，有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有这段诗也是让人觉得挺感慨，挺忧郁的吧，有一种惆怅的调子。你看，他说：“夫人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已看清楚，时光飞逝，真理逐渐浮出水面。可在石头里的生命，比起已化作尘土的雕刻，年岁大了许多。事实上，收获小于所失去的。人类的艺术让自然折服。我知道那个美丽的雕塑，证明这是真的。”时间和死亡仍然在挑战律法，因此给我2次生命吧。我希望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但我心甘情愿地爱着你。就这句话，我觉得就是让人特别的触动，因为他说：“我希望我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
0: 哎呀，我觉着过去那么多年啊，还是挺感慨的。艺术家也好，还是那位夫人也好，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了。但是呢，作品依然还在，对吧？在罗马，在佛罗伦萨，在巴黎，应该说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们的心理啊都是相通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夫人，是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灵感。
1: 也让他留下来一些传世的一些作品，包括我
0: 对。
1: 们今天，假如说我们再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我们再联想到他这个14行诗。

0: 对吧？就是他说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可能，就是站在这位美丽夫人前面雕像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背后那个伤心的艺术家嘛。
1: 对，
0: 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触动人的心弦。
1: 哎，真的是这样哈。这本书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14行诗啊，当然在这个后半部分啊，其实是艺术家以家书为主的一些书信啊，
0: 对，
1: 也让我们从家长里短当中看到日常生活和内在本质的米开朗基罗。书信内容呢，主要是什么呢？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包括买地呀、购房啊。
0: 对对，
1: 毕竟生活在这世界上嘛。
0: 对。
1: 劝他父亲，是吧，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呀。劝他的兄弟娶妻生子，后继有人呐。字字有情，句句有意啊。应该说是能看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啊，对
0: 对，
1: 家庭很负责任，是吧？
0: 对，对，在这些书信里边，其实他留下的文字跟达芬奇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达芬奇，我们看到他留下了很多绘画的理念，包括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就是在绘画方面阐述了他很多的观点。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这本就是《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里。

0: 是能够把艺术家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同时更作为一个人去理解这位艺术家，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些书信里边有写给家人的，包括写给父母的，包括有一些事情怎么处理呀，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内容，在里边，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对，他的父亲也是就是
1: 百依百顺，
0: 百依百顺，极尽了孝道，为他的兄弟呢也是操心劳力，极尽了手足之情，对陌生人也是常常怀着悲悯之心。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在就是让他的父亲替他保管他的财物的时候，就会嘱咐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来一部分给穷苦的人。所以就是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些善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心底的这种善良、这种悲悯，也是他能够不断的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大艺术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
1: 真是哈，当然，在少数的书信当中呢，米开朗基罗也谈到了艺术，透露的是自己对艺术的担当与使命。
0: 对。
1: 在圣彼得大教堂再见的日子里啊，他一次又一次回绝了佛罗伦萨侯爵召唤他回去的一个指令，
0: 对。
1: 就是在工期并不顺畅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到最后，因为他对自己的方案有着坚定的自信。他没有办法去容忍自己的方案被粗俗或者是愚蠢的方案取代，而在建筑史上留下遗憾的作品，他要看着它完成。迫于压力呢，并无绘画专长的他接受了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创作任务。
0: 对。
1: 然而，他以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劳作，还将它完美的完成了。站在画下的梯子上，他终日仰头作画。后来那脖子都僵硬了，以至于啊，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有办法低头啊。
0: 对，
1: 所以在年老多病之时，他还以自己现有的心力为艺术做着最后的努力。哎，也真的是一生都献给了艺术吧。
0: 对，我们今天在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因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然后，确实非常震撼。我们今天在看到他当初的那种创造、那种建设，还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也会非常的感慨，因为当时他是回绝佛罗伦萨侯爵，就是命令他回去嘛，让他回去，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做新的，就是他那边的一些工程啊、一些项目啊什么的。但是米开朗基罗，他就咬着牙一定要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再建的这个去做完，也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一种专注和坚持，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一个
1: 对，
0: 个性。其实艺术是不能缺少个性的，就是一些顶级的艺术品，其实有很多也是基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一些坚持和自己的一些主见和主意在里边。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也成了举世瞩目的那个世界名作嘛，
1: 哎，
0: 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干嘛？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5: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哎，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0: 片成分右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中兴路从横镇西路到管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接下来我们要说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第三本书，叫做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蒋勋说呀，美之于自己呢，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大文豪罗曼·罗兰是以悲悯的情怀和善良的笔触啊，写出了《米开朗基罗传》，让我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哎呀，这艺术家太不容易了，彻头彻尾凄苦的一生啊。而蒋勋呢，他是以艺术和美学的眼光来诠释米开朗基罗，因为在他的眼里啊，他立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之下。还有就是他那些著名的作品，他看到了艺术，他也只看到了美。在那一瞬间，他的血液和情思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艺术品震撼并控制了，所以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泪流不止。听到没？看到这个作品，蒋勋是泪流不止啊。就在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有艺术和美的力量，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他的苦痛的遭遇，只有美。就是蒋勋觉得在他的思想和躯壳里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在那一刻完成了最默契的沟通，就是看到这个作品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个蒋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哈。
6: 对，蒋勋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5: 很感性。

0: 他在那个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跟这个作品之间的一种感应，他不是说完全的一那种非常理性的去做艺术评论呀，或者是艺术批评什么这样的，但是他就是以一个就是有情感有血肉的一个观赏者来去跟这个作品完成一种对话，
1: 对，
0: 那我觉得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的这一本书里边呢，他也是以自己惯常的一种，他非常喜欢以从美的角度，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一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那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1: 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
0: 对，
1: 那蒋勋在书中也说了，说他毕生留在自己身边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作品球被后人在博物馆标上了未完成的标记，而事实上是真的未完成，还是作品凝固的刹那正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样子呢？这些没有人知道。
0: 其实很多东西，这种精神的东西和艺术家的当时的一种心灵轨迹，其实很多是不能够还原的。我们无论怎么去想象，或者是我们无论怎么用逻辑去推断，或者是去判断，那只是我们个人的判断。无论是蒋勋也好，还是我们后人每一个观众在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里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一定都不一定是艺术家本人的一种状态。那么蒋勋在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作品他也是去欧洲去看过这些作品的嘛，然后他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件叫球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在博物馆的那个展签上标的是未完成的标记，那么在未完成的这样一个刹那或者一个瞬间，其实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他是处于就是自身的一种物理状态的一种限制未完成呢，自己生命状态的这种限制未完成呢，还是说就像蒋勋说的，还是说他本身就不想完成呢，就只是搁在了这么一个静止的这么一个瞬间呢，其实一切皆有可能。这也是我觉得艺术就是在一种不确定里面给人留下的，我觉得一种富有魅力的东西。
1: 当然蒋勋在书中也提到了后来看到罗丹的一些作品哈，比方说像思想者，因为我们知道罗丹是米开朗基罗的徒弟，
0: 对，
1: 是吧？米开朗基罗是精神导师，因为米开朗基罗是打破了学院派，推开了现代雕塑之门。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他是非常善于用大理石的，追求这种神性的完美与内在的激情啊，比方说像这个他的作品大卫一样。那么罗丹呢，是19世纪末的法国大师啊，也是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他是用青铜啊还有石膏，他转向了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挣扎。35岁的时候，罗丹是跑到意大利专程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哎呀，这深受震撼。
0: 其实罗丹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雕塑家。然后我们其实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那我在多年前吧，在国内的这个国家博物馆，我是看过一个罗丹的一个雕塑展，然后包括他的思想者，还有一组那叫加莱一民吧什么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就是我在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仿佛能够感受到跟那些作品就是散发出来的一种澎湃的呼吸，就是有一种呼吸感，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一种气息在里边流动。虽然跨越了很多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能跟我们达成一些心灵的共振和共鸣。 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感动我们和感染我们，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伟大之一。
1: 嗯，
0: 就是当时他能跟你，就是无论跨越多久的时空，能跟你进行一些对话和一些共鸣，能够就是触动人心，能够就是看到就是在今天依然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够依然看到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上面，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之大，大师之大。
1: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对米开朗基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啊，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后世之人。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像罗丹呢，他们并没谋面过，对吧？因为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是精神上的一个导师啊，因为他的作品感染了他，改变了他。
0: 那就是其实同时代的就是也有跟他同时代，比如说跟那个米开朗基罗有过切实的接触的人，就是跟他谈论关于就是他的作品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像
1: 阿斯卡尼欧，
0: 阿斯卡尼欧康迪维，他就是跟这个艺术家本人就比较熟识，就是对他的生活呀也有过一些记录。当时呢就是他就问米开朗基罗，跟他谈到他的作品哀悼基督的时候，他就问你这个哀悼基督里边的圣母为什么如此年轻呢，
1: 怎么弄得这么年轻，
0: 按年龄不应该这么年轻、
1: 嗯、
0: 然后米开朗基罗的回答其实也是非常独特的，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纯洁干净的女人保持着观众的新鲜感远比那些不纯洁干净的女人要长远得多，对圣母来说即使有最小的不道德的欲望也会伤害到形象，这种看法很过分吧。我也向你指出，圣母如此年轻美貌并不是难以置信的，除了自然的方法保养以外，她应该也受到天赐神力的优待，以向世界证明母亲的贞洁以及永恒的纯洁。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个哀悼基督，我们看到就是圣母抱着已经死去的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呀，感情其实就是能看到这个母亲的那种悲伤啊，那种同时呢就是像米开朗基罗说的，就是那一刻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东西。
1: 对，
0: 所以他把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把就是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圣母也是做的比实际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1: 小一些。
0: 对，
1: 因为他也谈到圣母怀中死去的圣子，
0: 嗯，
1: 米开朗基罗当时这么说的，说这个作品展示的上帝之子就像我制作的那样有着人类的身体，并且除了罪过以外也如普通人一样有着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在神的身上隐瞒人性啊，相反的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并且展示他当时确切的年龄，因此不用怀疑。想想看，我制作了一个神圣的圣母，上帝的母亲，与他的儿子相比，他本该呈现的年龄是稍微比一般情况下年轻了些，而我给他儿子是自然年龄。哎，在这个圣母像上，米开朗基罗也寄托了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哎，
0: 对，而且就是，就是米开朗基罗就是也是得到了另外一位跟他同时代的一位艺术家叫瓦萨里嘛，
1: 嗯，
0: 然后也得到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认可，而且当时就是他也很崇拜米开朗基罗，他就说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就是掌握了一个独特的本领，从大理石当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法。

0: 室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大家好，我是田阳。提起日不落帝国的赫赫威名，就算您不是历史爱好人士，估计也听说过一二，不就是大英帝国吗？不过您可能有所不知啊，最早自称日不落帝国的可不是英国人，而是16世纪的一位西班牙国王。他的原话是，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什么意思呢？这位的一大爱好啊，就是疯狂收殖民地，扩张所谓的海外领土，制霸全球。这块地盘上太阳落山了，那块地盘上天还大亮着。总之，在人家的领土上，太阳实行007工作制，24小时待命，所以叫日不落帝国。不过这牛皮吹大了吧，就容易吹破。西班牙帝国的辉煌也没续费成功，被英国这后浪拍死在了沙滩上。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几乎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4，国力强盛就更不用说了。总之是全球国家群僚里当之无愧的群主老大。那这么牛的国家打起仗来肯定也是一波推平，所向披靡，半点不带怕的。但就在1941年，14万英国军队竟然被7万日本兵打了个对穿，连人带装备毛都没剩下，实实在在惊到了一干吃瓜群众。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大佬过招切错，倒霉蛋无奈背锅，新加坡为啥成了二战中的香饽饽？兵精粮足好设备，一打开全方位败退，拿着金手指剧本怎么还能被对手逆风翻盘？一炮而红，一战成名，打仗狠行偏没人性，昔日的战斗英雄如何魂断绞刑架？田阳跟你聊聊日不落帝国的耻辱一战——马来亚战役。自打近代以来，日本就没少在中国作妖，咱们的血泪史真是3天3夜也说不完。然而，日本也不光盯着中国，人家野心可大着呢，预备着放眼全球，制霸世界。比如在二战里，这边和咱们打着仗，向西偷袭美国珍珠港。往南还要和英国过过招，按说就算您长着3头6臂也不够这么折腾的呀。然而叫人吃惊的是，日本的纸面实力虽然不如英国，最后居然还打赢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1941年下半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极度紧张，火药味隔着大半个地球都能闻见。 英国也知道这两位啊，迟早得干一仗。老话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嘛。英国就想了，自己一定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别成了那被殃及的池鱼。再说了，英国虽说本土和日本隔着老远，可架不住英国在亚洲有殖民地呀，特别是东南亚马来亚一带，物产丰富，位置也关键，还有马来半岛上的新加坡，从印度洋和太平洋打来回的船基本没有不走这地方的，说它是英国连接远东地区的交通生命线一点都不夸张。那日本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他自然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这么好的地方，那你吃着香，我看着还馋呢。于是他们就制定了侵略东南亚的计划，终极目标是拿下河属东印度，也就是印度尼西亚一带，为称霸太平洋添砖加瓦，再顺带着把东南亚盛产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送回日本，狠狠捞一把大的。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呀，要想完成这个小目标，得先从附近的小国家开始，一点一点慢慢前进。前一年趁着法国被德国法西斯拖着没空理东南亚，日本瞅准机会占领了法属越南，还忙着和隔壁泰国眉来眼去，接下来就是马来亚、新加坡这些大头了。而这几块地盘上的老大当时正是英国，怎么把英国人从马来亚打跑成了摆在日本人面前的头号问题。那英国自然也不是个铁憨憨，自然知道日本正搁那眼红呢，自家得做好干架的准备了。可惜的是，英国这时候稍微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绝大部分钱和人还在跟德国法西斯死磕，欧洲战场上法国已经投降了，英国本土也被炸了个够呛，英国人忙着打首都保卫战还来不及，哪有那么多闲心操持千万里以外的军事装备啊？更别说同一时间里英国还在北非和南欧战场上搅和，虽说对手是稍微弱一些的意大利，但为了战略位置一级重要的苏伊士运河，英国也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应付。于是许多现代化战斗机、战车等武器都被英国军队安置在了地中海一带，至于东南亚，驻军基本是殖民地本土士兵，多数是印度人和马来亚人，连训练场都很少，那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了，完全撒手不管也太不像样，当时英国远东海军舰队实力有点拉胯，首相丘吉尔专门把英国海军中最厉害的两艘战列舰，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派了过来，就是为了增强远东海军的实力，也让日本人好好掂量掂量。12月2号，两艘战舰抵达新加坡，此时的马来半岛一带已经集结了英国各方面军队134,000人，还有空军战机158架。英国军队还给媒体透风说，新加坡是东方直布罗陀，绝对固若金汤，日本人休想沾手。这么吹牛皮有用吗？日本人有没有被吓到呢？其实人家心里早就有数了，毕竟是盼了这么久的香饽饽。在开战前呢，日本就在这片地方部署了大量间谍，主要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打着做生意或者来旅游的旗号到处转悠，搜集了不少情报。队伍里能说会道的高人甚至还策反了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情报官，着实是成功打入了敌营。与此同时，他们还给当地反抗英国的民间组织添把柴加点火，反正大家都看不顺眼英国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就这么着，正式开始战斗前，日本就在马来亚建立了秘密情报网，把当地情况摸了个底儿掉，连英国军队的部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对英国了解透了，英国这边对日本又是什么印象呢？纸面实力一级强悍的大英帝国军队，为啥在不如自己的日本军面前成了纸老虎？

0: 对于日本的小算盘，英国其实也略知一二。早在日军在越南集合时，英国就算到这小子随时可能来找茬。为了应对这个潜在的威胁，英国还搞出了一个先发制人的斗牛式行动，想抢先一步占领泰国南部，可惜没能正式实施。眼看着日本和德国、意大利联盟又和美国打了起来，英国琢磨着可能快轮到自己了。两艘战列舰抵达东南亚，英军实力似乎是大大增强，更不把日本军队放在眼里了。就算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但直到这会儿，英军都没觉得日本人真的敢打进来，还以为对面只是放放狠话，做个样子。所以，英国这边的战前准备也特别马虎。12月6号，英军两位将军接到报告说，在印度支那半岛南端看到日本舰船出没，日本船队也已经从越南东南部的港口出发，但两位将军还抱着侥幸心理，都觉得不至于吧，日本人吃了雄心豹子胆，真敢来打。其中印度军司令官还算谨慎，希望让全军进入警戒状态，可是英军总司令波西瓦尔却觉得这么干着实没必要。不过有没有必要，他说了也不算呐。直到第二天，又有侦察机报告说日本舰队持续逼近，英军才终于相信日本这回是来真的了，急急忙忙开始准备打仗。然而一边是早有准备计划满满，一边是事到临头才仓促应战，这差距可不是一丁半点。日军指挥官名叫山下奉文，也是一个狠人，他针对马来亚专门制定了策略，预备着海陆并进，双管齐下，走陆路的从泰国南下，走海路的从马来亚和泰国等好几个港口分别登陆，遍地开花，给英国人整个大惊喜。12月7号，日军向东偷袭珍珠港，同时向南派兵进攻马来亚。12月8号凌晨，山下的敢死队已经秘密登陆马来半岛。这天夜里，驻守马来的英军从广播里听见日本向英美等国家宣战，停留在新加坡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紧急出动，试图前往马来北部截住日本海军。可惜早就晚了。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田阳跟你聊聊日不落帝国的耻辱一战——马来亚战役。12月9日，马来北部的英军机场遭到日本空军轰炸。158架飞机还没起飞，就在跑道上玩完了。日军一下子就取得了制空权。两艘英军战舰一看，连空中掩护都没了，我还在这儿干嘛呢？得，原路返回吧。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又遇上了日本飞机。10号上午，在马来半岛东部海域，两艘战舰被88架日本飞机按住暴打，毫无还手之力。下午2点30分，两艘战舰相继沉没，英国远东舰队名存实亡。到此为止，英军失去了制海权。可以说，自打开战以来，短短几天，日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英军则是海陆空全方位拉垮。现在是日本掌握了主动权，压力给到了英国这边。从占领优势到连连失守，英国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过也还有一丝希望，毕竟陆军也还算能打。那么，英军的噩梦能到此为止吗？

红军海军都打过招呼了，也该在陆地上见见面了。日军登陆部队有上百辆坦克，空中还有几百架飞机掩护，而且这一波日军也算日本陆军里战斗力比较强的尖子生了，那自然也是信心满满。反观英国这边呢，飞机基本没了，船还被打沉了，士兵基本是马来亚一带的士兵，人数再多也不大顶用，更别提刚吃了败仗，士气基本没有，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自然身上，希望马来一带的崎岖山路和茂密树林能挡一挡日本军队的脚步。您还别说，打仗的时候啊，路不好走确实是大问题。不过这次日军这边通关呢，简直不要太简单。而帮助他们通关的大功臣，正是低碳出行绿色环保交通工具自行车。毕竟东南亚这边自行车已经是常态交通工具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也证明这东西啊确实好使。于是山下奉文搜刮了一遍周边的国家，搜罗了10000多辆自行车，日军就这么骑着自行车

乘车朝英军腹地突突前进。这架势不光您想不到，英军见了也蒙圈。早就习惯了机械化作战，坦克汽车轮番上阵，实在没见过坦克加自行车上阵的兵啊。但自行车确实是方便，日军进军速度飞快，一路从北向南席卷马来半岛。到了1942年1月11日，他们已经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重要城市吉隆坡，还俘虏了50,000英军。后来英军收拾了80,000残部，集合在新加坡准备死守。日军这边呢，毕竟人不是铁打的，也有不少伤亡，再加上刚占了不少地盘，得派兵驻扎，能打新加坡的也就剩30,000来人了。按理说，英军虽说是打了败仗，但兵力优势还是实打实的，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反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可惜英军的士气早就没了，而且领导还放不下架子，坚持认为日军只可能从开阔的新加坡东北部登陆。殖民地军官建议说，要不咱们也防守一下西部。英军压根儿没放在心上。没想到好的不灵，坏的灵。2月8号，日军航空兵和炮兵对新加坡的战略目标开始了首轮轰炸，一部分军队在东北部假装打个热闹，指挥官山下奉文则带着主力从西北海岸登陆。这个地方呢，确实难走，地方狭窄不说，还到处都是沼泽泥潭，要是运气不好，您想挪腾一步都难，标准的易守难攻局面。可架不住防守兵力实在太少，就一点澳大利亚军队死撑着，在日军这儿没过几个回合就跪了。于是日军轻轻松松占领滩头，大部队源源不断地跟了上来。9号，英军的新加坡外围防线已经全线崩溃，日军逼近新加坡市区。10号，日军占领了英军水源地，山下奉文下令屠杀军医院里的300多名伤兵。到15号，守城的英军实在受不了了，宣布投降，连带着之前一路上俘虏的50,000人，日军总共俘虏了130,000英军。他们用短短70来天就占领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几乎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指挥官山下奉文也凭着这场大胜仗得了个别名，马来之虎。大夫的儿子为啥一门心思想着当兵？科班毕业前途大好，他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身材魁梧的步兵炮如何修炼成战场上威武的马来之虎？

山下奉文出生在日本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当时日本流行军国主义，山下奉文年纪轻轻，自然也热血满满的执着于当兵。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顺理成章的在军队当了步兵中尉，后来还去了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当过瑞士军事研究员、驻奥地利武官等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分子。在当年，去陆军大学深造基本等同于将军预科班，眼看前途一片大好。然而很不幸，山下奉文卷进了政治斗争的弯弯绕绕，还差点被收拾干净。这打击可太大了，得亏没几年，机会来了。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山下奉文一看，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啊，直接带着部队来到华北地区，还担任过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满洲防卫军司令等职位，在中国开始了杀戮。和其他军官不太一样的是，山下奉文还有不少外号。1930年8月，他当时担任陆军第三步兵联队的连队长，这是他头一次出任野战部队实职。这个人身高1米74，体重90公斤，正好和日本制造的一种步兵炮重量一模一样。

这么个重量级人物一上马，马也要受不了，还得专门给他配备替换的马匹。巧的是和他一样重的那种步兵炮也是用两匹马托运，于是山下奉文就多了个步兵炮的绰号。后来山下奉文又接过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给第四师团当师团长。第四师团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的17个常备军团之一，资格老，装备好，说是精锐一点不过分。可为啥说这活不好干呢？主要是仗打不赢。日俄战争中第四师团屡战屡败，从此窝囊废就成了这个师团的金字招牌。日军先后调来不少名将整顿这支部队，其中就包括山下奉文，但他也就是多了个窝囊废师团长的外号，一样拿着自由散漫的部队没办法。1941年11月，日本高层秘密决定对英美开战。为了侵占东太平洋上的英美殖民地，日本统帅部秘密召回了一批高级将领，其中就有当时还在中国的山下奉文。他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拿到了攻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任务，这才有了咱们前边说的日不落帝国耻辱一战。而70天拿下马来半岛的山下奉文也喜提新绰号“马来之虎”。尽管山下奉文在马来亚取得了胜利，但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即便能够取得短期的胜利，但是从长远看，也一定会得到正义的制裁。果然，到了1944年10月，山下奉文被重新调回东南亚。日本政府给他的任务是在这里挡住步步紧逼的同盟国军队。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到了后期，山下奉文就是再有本事也挡不住对面的胜利之势，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军队不断溃退后撤。最终到了1945年9月3日，也就是日本在东京湾投降后的第二天，山下奉文率领自己的指挥部在菲律宾向美军投降，迎来了二战的结束。日本投降之后，山下奉文在菲律宾马尼拉军事法庭接受了审判。考虑到这家伙和许多日本军官一样，也干了不少屠杀、虐待战俘的暴行，所以法庭最终判处他死刑，他也因此在绞刑架上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0: 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0: chill。
1: 谢谢歌手 Lisa 带来的这一首 chill， 放轻松，轻松下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说说，放松下来的时候你会听见什么，你又是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呢？

就是这样的鼓声，就是在这样的鼓声中，歌手肖斯塔给我们打来的一首《咱要不放松一点》。我想，既是一份诚挚的邀约，也是一个很真诚的表达。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喜欢这种很质朴又亲切的一种劝慰，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没有太多刻意的修饰。你看刚才的这首歌里面，除了古典之外，一直亘古不变的那个节奏和古典之外，还有一些竹笛的加入，就是这样给我们铺陈出了一个安稳的底色。而在这个底色之上，肖斯塔把现代人的那种紧绷和焦虑的生活状态就这样向你娓娓道来。是的，我们一直不停向前，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人一样，每天从睁眼开始就一堆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尤其是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妈妈们，真的很敬佩你们。我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你们咬牙坚持才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要学会给自己松绑，放下肩上的所有的那些重担，包括心里的那些顾虑，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码。所以怎么去松绑，怎么去让自己放松下来，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是吧？不然好像我们说放松也并不是那样可以直接的立刻的去实现。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意识到停下来这件事，我们慢下来，我们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想说的话慢慢说给你听。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沙头东大路从358省道到镇安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听到这样婉软轻柔的歌声，你的内心就会立刻的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频率对上了，你喜欢这样的频率，你喜欢这样的一种交流和表达，你喜欢这样的一种倾诉的频率。我想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真的，音乐真是太有能耐了，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的给我们搭建了一处可以让你尽情吐露心声的一个空间，你就这样慢慢的跟随着啊歌手的演唱，跟随着他流淌出的这种曲调，静下心来。

最近方言的歌很火哈，在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新歌。之前加入的这一段你有听懂吗？

这是陈楚生的一首《路回头》，在开场以及中间的部分出现的民歌是黎族民歌《恋远方的阿妹》。我们看到了陈楚生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开始寻找自我内心的一个力量。可能熟悉陈楚生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歌手哈，但是他其实有很多不妥协的棱角。我在听他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种境，比如说他的荒岛，他的无声的祭坛，那个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沉默。而对于路回头，我觉得这当中是有很多温情在的。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之后会听见什么？ I know it, I know you.

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给自己一杯咖啡的时间，所以给自己一些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的时间。你会发现慢下来以后，你的内心会发生一些转变。

想起来早些年下了直播以后会是很晚，有些时候没有开车就会乘坐末班车回家。确实在那趟末班车上，因为人少，因为周边都是夜色笼罩的感觉，所以一下子也会让自己放松下来。路上都是特别美的灯火，所以人看见灯火的时候也是会能放松下来的。所谓万家灯火，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安宁，看到的是安全感。所以安全感十足的人往往也是比较能够放松下来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支又是一支新歌啦，来自银河快递。今天看在夏天来看一只美美的蒲公英。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

0: 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 John Merrill 和 Lonnie 带来的 Feels This Good。 怎么样，这段时间感受到了这般美好吗？各位在深夜熬夜看球的各位，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知道很多的球迷一定会是熬夜看的。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歌叫 Die Die，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2006年的这一支 Celebrate the Day。

一首20年前的歌，整整20年前的歌，又让你想起来了当年那个盛况吗？我查了一下，当年的决赛的场地是在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意大利点球击败了法国夺冠。这也是德国时隔32年第二次承办世界杯，这是21世纪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办的世界杯。 Celebrate the day， 荣耀的一天。这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东道主的会歌。可能除了这首歌之外，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就是 The time of our loves， 生命之巅。这也是专属于主办方德

各位熬夜看球的，可能你们的身体是紧张的，但是你们的精神是放松的，是吗？还是精神是紧张的，身体是放松的？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但是多运动总是好事。希望大家可以从看球的过程当中更多投入到生活的运动当中，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其实从来都有着那种最敏锐的感知，我想很多时候它不会用像足球赛场上那种很激动人心的那种方式去提醒你，去打断你当下的一个前行，但是我在想他都会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好好的提醒你，比如说他会慢慢的降低你的精力上限，包括不断的削弱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自愈力，然后呢就让你没有办法去感知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感受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弱下来的时候，你就要高度关注一下你的身体了。所以放松一些好，我觉得我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放松从来不是希望大家要懈怠一些，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如果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过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无论你是去检查还是去在生活里面自己的一种体验，你都会觉得它有过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放松就是一个缓冲键，让你的身体的节奏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来修复你一些受损的神经。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是说长期的这种精神紧绷会持续的拉高体内的一种叫皮质醇吧，对，这个皮质醇呢在我们的

体内是有浓度的，当它的浓度一高，就会抑制掉一种酶的活性，而这种酶呢，就会让我们的细胞迅速发生衰老，这种衰老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实际的那种感受。所以这就是常说的压力催人老，适当的时候要让我们的身心调整一下，达到一个平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通

0: 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说说大石烂的前世今生。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杨老师1937年出生在大石烂地区的诗井胡同，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后来又写了很多关于北京文化的书籍。欢迎杨老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大石烂这条街，谈谈和大石烂的一段过往的情节。
3: 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为了增加这个城市的活力啊，有点政府引导的这种行为，那么在前门以外修了这样四条街，就希望你们在这里做生意能够增加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增加这个人气儿。
4: 当时呢就是就地建街，因为这个护城河呢两岸呢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廊坊头条地势高也比较宽，长短也差不多，跟大石烂差不多。头条是这样，二条呢相对就窄一点，三条是个死胡同，这个没有东口有西口。四条呢这坡就慢下来了，那么到了四条呢，哎，地方也宽了，这条街比较宽，它跟前门大街的路面就平了，它的对口正好是比它更发达早一些的鲜鱼口，廊坊头条。廊坊头条是不错的一条街，路南都是灯笼铺，所以这条街有灯笼铺之灯笼街的说法。
3: 正月15这里特别热闹，
4: 哎，就是清朝的时候建都以后，把原来在灯市口举行的那个元宵节，那时候闹花灯，挪到了前门外，就挪到了这一带地区，所以呢，那么相应做灯笼的铺子也就在廊坊头条都建起来了，这叫灯笼街。它的北边呢都是一些金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建筑叫劝业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条街呢经过保护改造提升，建成了北京房。我看了几次，非常漂亮，非常好。
3: 嗯，
4: 而且里头还有一些个遗迹。这里我要说一说，简单说一说，就说最早的劝业场这个西式建筑，它的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叫沈礼源，沈阳的沈，理论的理，源泉的源。这是我国最早一批，比梁泽成还要早，留学意大利的建筑师。他回国以后把欧洲最现代化的当时流行的建筑样式挪到了中国，挪到了北京。他长期在天津，海河两边很多银行都是他设计建造的，今天依然漂亮。他的故乡杭州的银行有一座大楼也是他建造的，非常好，到今天也不落伍。那么他在北京建了几座呢？建了三座。第一个是他来北京初试身手建的劝业场，这是一个，他当然还有一些个合作商啊，他们一起建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现代化的，大家仔细看一看，前面后面都很漂亮，里头也很好，在100多年前能做到这一步也是不简单的。第二个建筑是在东华门，就是东安市场东华门的南边的一个电影院，原来叫真光电影院，校子叫做儿童剧场，那在当时北京是第一流的现代化的西方的影剧院，非常好。我记着刚解放的时候，老舍先生写了《龙须沟》以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那时候还没有地方，就在真光电影院演出的《龙须沟》。第三个剧场呢，他建的在这个朱市口，西朱市口，

0: 就顺着这个梅日街出口斜对门就是叫做开明影剧院，他建的也非常漂亮，极其现代化，修两广路的时候被拆走了，所以他现在有两个作品，他们为北京添了一笔亮丽的颜色。
1: 再去逛北京坊的时候，那里现在固然很现代，你去看看劝业场的那个楼，或者说您有空去儿童剧院去看一看这些距我们大概一个世纪之久的这样的建筑啊，也许感觉会不同。这是说廊坊头条啊，
0: 二条呢不宽，但是比较平坦。二条的人呢还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是开古玩店的多，玉石啊，古玩呐、啊，什么这些东西，整个的北京最早铺的这个，就是扎实路，铺的很平的扎实路，就这条街。当年外国人和一些达官贵人买东西都到这儿来，挑玉石，就是当年的古玩街了。这条街都是这个。前几年出一笑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廊坊二条要修地下水道，挖开原来的那个。地下管道的时候出了很多石料，就是当年这个雕凿玉石的一些废料，那里的还真是有相当一部分很好的玉石，包括新疆和田的呀，到处都有那些个下脚料，那下脚料今天也是很宝贵了，好多人背着口袋拿着铁锹排着队在那儿挖这些东西，
1: 排着队啊！
0: 这是当年的这个，
1: 就差等位了。
0: 后来当然都阻止了。
1: 嗯，
0: 这条街的修下水道就三条呢，有一部比较窄，它的东头没有口，不能够出前门大街。西头有一个口，比较窄，有几家小的这个作坊，叫木器作。过去木工啊有两种，一种就是大木匠。是吧？一种叫做细木匠，细木匠就是一些雕凿一些个，我们将来讲大观楼的时候要牵扯到这部分。我们知道一位很大的伟大画家齐白石先生，当年也是细木匠，就是一些个油漆彩画，做一些个佛龛，这样一些东西呢，都是他叫小器作，是吧？
1: 嗯、
0: 这个小器不是这个人小，
1: 是比较细致、
0: 器型比较小的，
1: 嗯，
0: 那种做法。我父亲搬进自己的家以后，第一件事就到了廊坊三条小器多，做了一个祖宗牌位。
1: 哦，
0: 就是把我们杨家的上三代的祖宗，名讳都写上的，外头有一个木罩，很好的木头，很漂亮，外头也围着一圈小栏杆，不大。过年的时候呢，把它打开。给祖先上供，朝廷里呢有奉先殿，有太庙，他们都知道我所以能当皇上，老百姓所以能在北京谋得一碗饭，是先人给予的，是吧？不能忘了先人，百善孝为先，在世的是父母，不在世的是先人，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1: 那个时候，这个家庭但凡有这个经济能力。就会到这个小器作去做一个这个牌位吧。
0: 对对对，那个不过价格不菲，
1: 价格不菲，
0: 因为它是工艺品，
1: 嗯，
0: 非常非常精细。
1: 而且这个东西是不是也不太好砍价啊？
0: 不砍价，
1: 不砍价，
0: 不砍价。我小时候，一般的商店，特别是大商店，你比如说像什么瑞福祥啊，像什么这个张艺元呐、啊，像什么这样一些大的商店，你不好意思砍价。
1: 明码实价，
0: 人家
1: 买得起您就买。
0: 人家有四个大字，
1: 嗯，
0: 叫做货真价实。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意思就是什么呢？不能够，我拿着好东西我还砍价，那不等于欺骗？所以这个很长时间，我买东西不好意思的
1: 砍价，
0: 跟人家砍价。当然后来也学会了。是不是
1: 发现不砍价真不行？
0: 不砍价，这里的谎还挺大
1: 啊！
0: 啊，有时候就相差一半，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那个时候真是诚信为本呢，它是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不是写在门上、挂在嘴上，而是体现在细节上，让你不由得不信，不由得不尊重对方。卖方尊重买方，买方也尊重卖方。所以那个时候做这小佛龛的时候，人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对不会。 欺骗你，
1: 嗯，
0: 而且质量你都放心，是吧？
1: 你也相信对方不会漫天要价，一锤子买卖啊，
0: 对，
1: 他是诚信的。
0: 对对，一个良好市场的形成啊，当然主要在卖方，同时也在买方，双方要互相理解，
1: 嗯，
0: 要互相相信。
1: 嗯，
0: 人要谁不相信谁，这个社会真是很难说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这个四条呢就很宽广了，两边呢也有足够的地方，地是平的，和大马路平的，它的对面就是观音寺，观音寺再斜过去就直接的可以通过延寿寺到达琉璃厂。
5: 您说观什么寺？
4: 观音寺。
5: 您咋加了一儿化观音寺？
4: 观音寺的说白廊坊四条这个宽广以后，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步差三世，我小时候就看见过一个商店，同样的商店，他在马路北就挤不动的人，搬到马路南面去之后就没人去，这个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道理。大石烂呢就特别招人，就包括那个路口一个那个栅栏底下的一个烟卷格子，我们叫烟卷格，就是一个小车上头卖烟卷，那每天都是日进斗金。为什么？进门先买盒烟，叼着烟卷进去了，都到他那买，习惯了。这个小烟卷铺一直都维持到很晚很晚时间，是吧？都是地点很重要。大石烂的买卖都进的是非常可信的一些个老商号，而且呢有老戏园子，繁荣人多，买东西吃的喝的。我有一篇文章写到，我说大石烂只要你闭脸就能进，拿鼻子闻。一闻呢，闻到了什么那个二庙堂的咖啡香了，闻到他那个点心铺的点心香了，闻到了这个同仁堂的那个药香了，闻到张一元的这个茶叶香了，你就可以拿鼻子找地儿。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条街很成熟，很成熟就成了金街。所谓金街，不是黄金堆的街，而是说把民众都吸引到这儿来消费。同样的，大石烂消费给北京市奠定了一个良好的信誉，就是大家都不骗人，向大石烂学习，它起了一个模范作用。这条街很店都很富裕，挣钱挣得挺多，就要防贼防火，所以大石烂中间就兴起了北京第一家私人的消防队，就商家出钱买了一水车，雇了几个人在那儿，谁有事儿别着火，一着火就完。当年着火是个大事儿。第二一个呢，就是两边口啊，当时这个明代有一度比较混乱，社会秩序不好，统治也不行，所以说咱们修点栅栏，一到晚上11点多钟就把它锁上，一般人进不来，安全。大石烂这么好的街，这么宽的街，不能修一小栅栏，所以要修一个大栅栏，开头是木头的，修起来很漂亮。它既要有安全保卫的功能，又要有美观大方的功能。哎，大家走到这儿一看，的确很多家里都有栅栏，它这个栅栏是不同凡响，今天讲话叫夺人眼球。大家一看这么漂亮，呵，这大栅栏，这大栅栏，大栅栏，大栅栏，叫来叫去，嘴叫熟了。北京人说话有时候就是有儿化有轻读，大栅栏就说成了大石烂了，就是大石烂，这个大石烂在舌子里一滚就过去，也好说，上哪儿上大石烂，所以就这么着变成大石烂。 至于这里头从理论上来讲，语言学家怎么分析我不知道了，尽管我是学语言的，我也没探究出这个大石烂怎么转过来，大栅栏怎么转过来的。
1: 关于大石烂这个名字，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熙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这样描述过，
6: 有的上海人到北京来玩，问路，请问你大山栏怎么走啊，马上就说这一听就是上海人。那么东北人来了就大栅栏，1488年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说这些胡同啊晚上就是难以守候，所以呢在内城胡同口都修了这个栅栏门。到了清朝，康熙年就提出来了，说为了防止盗贼，外城也应该跟内城一样砌大栅栏门。据统计，当时内城外城栅栏门大概1700。
1: 这样看来，当时的北京很多地儿都有大栅栏，如今北京城仍然有叫大栅栏的地方。
4: 西单那儿还真有一个大栅栏胡同，字儿一样，读音不一样，却是两条胡同，大家还不要搞混。大栅栏胡同当年住过一位京味作家，大家都很熟悉的张恨水先生，他曾经在那里住，他可不是这个在大栅栏里住。
1: 前门以西的这一片横的就是东西向的街比较多，以东的这一片就您说鲜鱼口这一片啊，它纵的南北向的这个街胡同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4: 明初在繁华前门外的这个市井风情和市井的发展的过程中，两个规划，第一个规划就是东面就着市由东向西修了这个街道变成廊坊，东面的这一片就是南北走向，因为从前门护城河有一条泄洪的水道由北向南流去，一直的能够通到这个张家湾，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条这个时断时续的这条河呢就只能是南北，按照这个河道的南北来修胡同，就形成了长巷头条、长巷二条、长巷三条，这是南北。我小时候对这一带，我住在东边，所以这个街道也是这样的。我熟悉的一些路，比如说鲜鱼口，这里头就是河里头打上来的鱼就可以卖鲜鱼口，然后下面就是芦草园，长芦苇的花草的这园，当然梅兰芳也在那儿住过，风光非常好，那时候都有点田园风光。芦草园再往下走叫什么？叫做桥湾，桥湾就是有桥拐弯的地方，拐到哪里呢？拐到三里河，就是西珠市口再往东走叫三里河，三里河再往前发展叫水道子，水道子你听这口，然后再往前瓷器口，再往前就是什么呢？红桥、龙潭湖，再然后就是入这个运河，这么发展就二闸这么下去了。
1: 嗯，
4: 所以说它这个水道是由北往南的，这样的话它的街市就不由北往南，
1: 就顺水而建。
4: 哎，顺水而建，所以这个它是南北向的。
1: 刚才杨老师说了一句话啊，叫一步差三市，头条、二条、三条，虽然也离这儿不太远，可是这里成为了金街。那么这个廊坊四条能够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它地势上的啊，它稍微宽一点，它地势更平了，和那几条差了一些距离啊，方位上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这里经营的这个范围使它能够脱颖而出，是吧？
4: 这个大石烂就两类，第一类就是老字号商店，第二类就是影剧院，这两个行业就把北京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占领了，所以它成为这个大家不舍的这么一条很喜欢的街道。
1: 在开篇当中，杨先生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故就是历史，就是前辈的创业史，就是我们走过来的漫漫长路。大石烂百年辉煌就在于它拥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前辈用智慧与勇气所成就的事业。所幸今天在这片残破与更新并存的街巷中，有心者还可以按图索骥，从泛黄的史籍和老人的口述里找寻出百年来大石烂多如牛毛的故事。故事并非虚妄，
5: 虽然一辈辈大石烂的主人早已亡故，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依旧有迹可循。岂不知前人在大石烂划出的一道道经历，恰如暗夜里路边明灯的缕缕光辉，足以照亮我们脚下延伸的星辰。这是杨澄先生的文字啊，每一条街巷他都很熟悉。他曾经透过劝业场的玻璃窗仰望星空，那是一个少年在心里种下的一个种子。这里店铺林立，每一个店背后都有很多故事。当然，所有的店铺我们不可能说完，我们会择其一二为您讲述造就这里繁华背后的人的故事。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这
6: 么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现在世界杯激战正酣，我们正常想象中啤酒烧烤会销量上涨，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酒店的影音房销量也是暴涨，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好，那李老师，我们看到今年世界杯期间啊，酒店的影音房入住热度同比暴涨47%，首个周末的环比增幅更是超过90%啊，远超其他的住宿产品。您怎么看待这种球迷啊，宁愿花钱去酒店看球，也不选择在家或者酒吧看球的这种消费选择呢？
1: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要从世界杯作为体育界两大啊顶级的 IP 之一啊，一个是世界杯，一个就是奥运会啊，这是全世界球迷、全世界体育迷观赛需求的一个强烈的爆发点啊。那么至于说到世界杯，它有更另外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就是球迷的观赛需求正在从看比赛向着沉浸式体验这个方向啊进行升级啊，也同时是消费逻辑以赛事场景两者之间深度契合的一个结果。首先我们看到啊，这届在美加墨举行的世界杯，它的时差和体验啊需求催生了这种酒店微度假的这种消费模式。我们看啊，这次世界杯因为虽然是在三个国家举行，但是它整体的时差跟中国北京时间相比，它主要分成两大观赛时段啊，一个是凌晨时段，也就从当晚的凌晨到早上的6点这个期间，另外一个时段呢，就是从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这个两个时段。那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焦点站啊，当然都是在0点到早上6点之间啊。那在这个时段呢，以往啊，这个传统酒吧观赛的这种消费模式就难以支撑啊长时段的客流啊，因为这段就没有赛事的这种上演。如果在家里观赛呢，那么你会打扰到家人的休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酒店开办的影音房就恰好提供了一个私密的剧目，加上一个过夜的补贴，再加上一个社交空间啊，这样一站式的一个解决方案。这种方案既能满足了熬夜看球的这种啊需求，同时又兼顾了赛后休息的舒适性啊，就这成为年轻客群的一个主流的选择。其次我们看到了就是消费群体的代际更迭啊，推动了相关消费产品的这个迭代。我们看到当下啊，采用到酒店去观看世界杯的这个下单的主力，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男性啊，请注意啊，不是其他年龄段，也不是女性，是青年男性。那这部分的群体，他更注重的就是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这两大。所谓情绪价值，那就一定看球得嚷嚷，是吧？得喝彩，得叫好，是吧？社交属性的意思就是说，你光在一个闭密空间里就一个人看，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必须跟三五好友，甚至更多一点人群一块去看，大家边看边交流，还有一些观点的分享，这就叫社交属性。所以相比于酒吧以往的那种啊嘈杂的环境的话，那现在酒店提供的这种影音房，它这种私密的空间既适合啊这个三五好友的这种朋友式的聚会，然后在看球过程中分享激情啊，这个它就能达到了两者的这种满意度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次啊在酒店微度假这种消费方式中，女性球迷的占比相对于以往提高了有5个百分点啊。虽然这个百分点提高的这个幅度并不是很大，但多少它也反映出一种趋势，就是现在世界杯的观赛正在从过去的男性专属向着全民娱乐这个方向来进行转变啊，家庭房套房的预定增长，那么正是反映了这个趋势。那再一个点呢，就是下沉市场的觉醒啊，释放了这次世界杯的这种酒店订房的增量需求。我们看到啊，现在根据统计显示出的结果，三线啊以及三线以下的这种城市的影音房的预订增速超过了150%。那这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这种高品质的观赛体验现在已经不再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球迷的一个专利啊，因为我们看到随着影音设备的普及和酒店啊，尤其是高端酒店这种住宿产品的下沉，现在一些中小城市的球迷同样愿意为这种百寸的大屏加上一个定制小时的这种消费模式来进行买单啊。这种情况既是消费升级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各地文旅产业深挖存量市场的一个成功的范例。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商家现在也反应很快啊，市场的这种精准的供给，哎，就进一步的满足了这种市场的旺盛观赛需求。我们看到从万达酒店的观赛客房加上小时套餐到

0: 民宿啊，专门给配备一些桌游啊、轰趴馆等等相应的互动设施啊。现在我们看各种样的这种住宿的这种方面的商家，通过了这种硬件加服务的总和拳，将单纯的以往的一种住宿转化为了观赛社交的场合啊。这种以用户场景为核心的这种酒店产品的创新，不仅大大提高了一个客单价啊，更让球迷们感受到了被重视的这种体验感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口碑传播。所以我们看到2020年啊，这次世界杯期间啊，广大的球迷选择去酒店以营房消费啊，观赛，它不是简单的花钱买享受，而是对这次世界杯的这个中国和美加墨的时差啊、社交的需求、品质的要求等等多重需求的一种啊积极的回应啊。这个现象它折射出了是中国体育消费的成熟感啊，也就是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从价格敏感到价值的这种认同啊。我相信啊，随着更多个性化高品质的观赛产品还会在未来不断的涌现出来啊，这种赛事啊，也许是这次是世界杯，下次可能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了，加文旅的这种消费链条还会持续的不断的释放出更大的潜力来。
1: 以往咱们谈世界杯经济，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都是啤酒、烧烤、夜宵、体育彩票这些传统的赛道，但是今年呢，酒店的影音房成了最大的黑马。为什么这次税经济反而跑赢了吃经济呢？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很多其他的商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0: 啊，就是这一次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酒店营房的热度暴涨，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黑马啊。所谓的税经济就由此而来啊。为什么税经济这次能赢了吃经济啊？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刚才我们一再说到的，就是对这次啊中国和美加墨啊这个极端的时差带来的一个场景错配的一个精准的补救或者精准的给予。因为这次我们看世界杯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举办，但这三个国家呢它分四个时区啊。然后呢，大量的这种啊强强的对话，或者说是啊比较敏感的一些比赛啊，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0点到上午的6点这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啊，传统的那种深夜啤酒加烧烤的世界杯观赛的消费模式就不太适应了。而清晨看球以早餐豆浆的这种场景，也两者之间容易产生一种违和感。所以这就导致了即时性的那种啤酒消费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个跟以往世界杯的情形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性。但是相比之下呢，酒店隐形房却提供了一个相对完美的解决方案啊。在这样的一种酒店隐形房之内，那么球迷可以在相对私密舒适的环境中，既可以熬夜看球，也可以早起来看球啊。然后看完球之后呢，还可以马上进行一个啊补一觉，是吧，睡个回笼觉。那么这种观赛加休息的一站式的消费闭环，就精准的切中了那现在的球迷熬夜看球睡到自然醒的这种消费的痛点。那其次呢，这是消费结构啊，从物质满足向情绪价值以社交体验啊这个方向跃升的一个必然体现。上面我们那个问题中也简单的说到了这一点，因为当代的年轻的男性球迷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吃吃喝喝这种口腹之欲了，他要追求的是更高品质的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啊。作为这个这次世界杯酒店消费的一个主要客群，也就是30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啊，这个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追求的一点啊。同时我们还刚才提到了女性球迷的观赛比例，现在虽然较之于上一届有所提升，但是提高的幅度不是很大，但以此啊它也能反映出来了现在世界杯的这种观赛正在从少部分啊就是所谓铁杆球迷的这种少数群体的爱好转变为更多群体的一个社交娱乐的需求啊。酒店营房的出现不仅仅提供了一个更大尺寸的一个观赛的硬件支持，同时那种啊舒适的私密的空间也更利于朋友之间在聚会观赛过程中分享各自的激情和观点。 另外我们还看到部分高端的酒店甚至推出了总统套房观赛啊，然后以致定制的这种精致的小食套餐，那么这样就更是把情绪价值拉满了，也更容易适应那种啊不差钱的一些年纪。

0: 轻的这种观赛群体。同时我们从这种啊2020年世界杯观赛消费结构的变化上啊，我们还觉得对于所有包括酒店在内的商家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种启示啊。第一个启示就是一定要适应时差的痛点，然后呢顺着这个痛点来提供你的解决方案。我们看这次很多的酒店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世界杯啊时差变化所带来的这种新的消费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酒店就推出了啊早餐加看球的套餐啊，酒店还可以针对这一部分客群啊推出了一个特别的延迟退房啊。我觉得在这方面谁能够率先呢把世界杯特殊这种时段的这种情况转化为舒适的体验啊，谁就能吃到这波2026年世界杯的这种消费红利。那么第二个启发来自于就是从单一的卖产品要转向提供一个场景化的解决方案。因为现在啊你单纯的去卖啤酒啊是吧，饮料啊，给点餐食等等，或者酒店提供一个床位啊，就很难再打动更多的消费者了啊。现在的商家就需要围绕着消费者完整的世界杯的观赛动线来进行积极的各方面的布局啊，通过整合高清大屏、主题的餐饮、互动桌游啊等等啊相关的跟世界杯相联系的这种消费资源，把物理空间升级为一个这部分群体的社交的场域啊，用各种沉浸式的体验来提升客单价，来吸引客户。啊，第三个其实就是要注重长期资产的沉淀啊，避免一些短视的营销。因为借势营销啊，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一定是阶段性的啊，比如像这次世界杯，随着世界杯啊7月20号的结束，那相关的世界杯观赛的热度和消费必然就会消退啊。那么聪明的商家应该怎么做呢？应该从这一次啊有关于2026年啊世界杯的观赛各方面的这种消费的这种产品的提供和客户的反馈啊中来寻找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啊，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那么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呢就转变为未来城市夜经济的一个常驻的内容。那么把短期的这种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期的品牌口碑和文旅资产啊，与此同时呢，对于两年之后开展的另一波体育观赛红利，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那么吸取这次世界杯的观赛的一些经验，能把两年之后的这个消费产品做得更到位啊，更击中消费者的心坎里头。所以呢，从这次的水晶剧啊，战胜吃经济标志着中国体育消费现在正在走向成熟和更加主动的适应消费。商家只有深刻的理解并且由迎合啊广大的消费者对于这种舒适和社交情绪的这种需求啊，才能在未来的赛事经济中持续不断的啊赢得更多的这种红利。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4: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5: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3: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6: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7: 为什么最近

0: 那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2: 现在世界杯激战正酣，我们正常想象

0: 深市场的消费潜力是不是被低估了？
1: 就是在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确实一个市场的调查数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这个数据主要说的就是，目前中国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虽然是世界杯观赛的主力，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三线以及三线以下的一些城市的酒店隐音房的预订增速啊，却达到了150以上。比如这些所谓的三线城市，就是像舟山啊、湖州啊、洛阳等等啊，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它不是一个城市、两个城市，它是一批的这种城市。所以这种现象呢，确实引起我们很大的这种关注。那么这种小城球迷展现出的惊人消费爆发力啊，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对传统的消费地理整体格局上的一种打破啊，更是显示了中国下沉市场庞大潜力被重新定义的一个缩影。那么这一次2026年世界杯期间，为什么这些中小城市的球迷会如此的慷慨啊？我觉得原因首先在于下沉市场的居民拥有更高的一个边际的消费倾向和更加从容的一个生活节奏。因为我们知道啊，北上广深这种一线的大城市，它虽然很繁华，但是它也面临着高压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那么对比这些一线城市，那么现在这些三线城市的居民往往面临着较小的经济压力啊。那么在这个城市，这些三线城市生活的这些球迷们，他们有着更充裕的时间，也有相对充裕的资金啊，对生活品质的这个追求正在从过去啊，比如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这种啊，只把性价比摆在第一位的这种情况，转向了对品质体验的追求啊，这种变化。所以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个作为顶级的 IP 来到我们跟前的时候，那么这些三线城市的这些球迷们就更愿意为高品质的观赛环境和情绪价值来进行买单啊，以此作为犒劳自己或是作为同城社交娱乐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那么其次就是现在三线城市的这种市场的消费觉醒，它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消费信息的平权啊。因为过去啊，这种优质的观赛体验主要是北上广深啊，甚至一些一线城市啊，这种它属于这种专属。但是如今不一样啊，如今一些高端的连锁酒店、高品质的影音设备现在已经加速布局啊，来到了三线城市啊。那么这种情形就打破了以往一线城市和县域这种三线城市的地域壁垒啊。现在的小城球迷同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轻松的预订到那种高端的带星的酒店，这种影音世界杯的观赛房啊，观赛房里头也都有巨寸的这种观影的影幕啊，定制的各种小饰等等。那么这些形式现在就跟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都是同款的啊，同样能享受到类似的这种沉浸式的服务。那么这种供需的精准对接就点燃了原本蛰伏的三线的这种消费热情。所以这一次世界杯的这一个现象，它印证了一点，就是三线城市所代表的中国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确实在长期以来被严重的低估了根据某个市场调查的机构的预测到2030年，也就是五年之后中国的个人消费规模的增长将有超过 60% 以上是来自于三线以及以下城市和县乡市场的。所以这一片承载了中国七成以上人口的广阔腹地正在从经济发展过去的这种末梢转变为增长的前沿地带。所以随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以及返乡青年所带来的来自于大城市的这种新消费习惯，现在中国的县域市场正在经历着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消费升级。所以面对这一片消费的蓝海无论是商家还是相关政府的职能部门，都应该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消费结构这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从商家来看，品牌方就应该摒弃过去那种高线城市优先的传统的经营思维，而将下沉市场视为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增量的引擎。 那么推出契合于三线城市当地居民的消费习惯的这种消费产品和相关

0: 服务来抢占先机。那另一方面呢，作为各地啊三线城市的这种政府部门，也应该借势完善三线和县域的一些商业体系啊，补齐相关存在的基础设施的短板。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有望把短期的这种赛事的观赛流量转变为当地城市一个长期的文旅这个资产啊，这样可以继续的搞文旅加，有利于他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所以小城球迷的这次啊，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爆发，它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偶然现象，而是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增强、下沉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看到，当近十亿人的消费版图被真正激活以后啊，这股由下而上的力量必定会成为未来拉动中国内需增长的一个最强的底气。
1: 从影音房到总统套房观赛房，再到乐高乐园的世界杯主题区，现在商家啊都在做沉浸式的观赛体验。您觉得这种赛事加场景的模式会不会从世界杯这样的偶发事件变成未来文旅和住宿业的一个常态呢？
0: 那么沉浸式观赛体验确实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啊席卷国内的消费市场。那么这种将顶级体育赛事以多元空间深度融合的这种方式或者叫模式，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仅仅属于2026年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半月的世界杯的啊这种狂欢啊，这种狂欢呢就是短期的，而是从这种啊这种现象之中，我觉得它正在重塑着国内的文旅和住宿业的这种发展的逻辑啊，也必将会成为这两大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常态化趋势。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预测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看到消费的需求代际更迭是这一个模式常态化的一个根本的动力啊，没有这个代际更迭的这种消费需求，那这个模式从短期变成长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当下30岁以下的年轻消费群体，现在他就根本不再满足于以往的那种一张床一顿饭的这种所谓基础功能的消费，而是愿意为情绪价值、社交属性和沉浸式的体验来进行买单，哪怕你这个单价啊高一点点，他也乐于去买这个单。所以我们看到了，无论是现在可以容纳十人左右的啊这种高端酒店总统套房的观赛包厢，还是乐高乐园里头长达8米的这种球星乐高积木打卡点。那么这些啊这个消费方式的推出，它本质上都是要为年轻的消费者提供一个能够释放他们观赛激情、产生社交谈资的一个场域啊。所以当年轻的消费者习惯了这种高浓度的情绪体验之后呢，那么传统的单一这种经营的业态就肯定在无法满足他的消费需求了。如果你世界杯之后你再恢复到过去那种单一的消费需求的话，那这部分年轻的主力的消费群体那就不会再进行买单了。那这种情况呢出现，就必然会倒逼啊文旅住宿啊这些行业向着这种复合性的消费场景啊来进行转型。那第二点呢，就是像世界杯这种体育 IP 啊，现在正在成为打破同质化竞争、盘活存量资产的一个超级的粘合剂啊。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国家虽然是地大物博啊，这个山川水美，但是也有很多的地方其实现在它是缺少名山大川等传统的那种旅游资源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地区城市或者说常规的这种酒店而言，那怎么来破局呢？那体育赛事啊，当然是世界杯和奥运会是两大最好的一种啊体育赛事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破局点。我们看这两大赛事之间它是交错进行的，至少两年就有一次。我们比如2026年有世界杯，那两年之后的2028年就有奥运会了。所以呢，你说这个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么在这两年之间除了这两大顶级赛事之外呢，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可以说非常有亮点的体育赛事。那所有这些体育赛事都是为刚才说到这种这个缺乏真正名山大川旅游资源的中小城市或者说那种常规的酒店提供一个经营破局点的一个支撑。 我们看到了现在部分的景区已经把世界杯的观赛大屏搬进了当地的星空露营基地结合着当地特色的烧烤，打造一个差异化的观赛体验。那么还有更多的地方则借鉴于从前年就开始的这种体育票根经济把入住凭证转化为串联起餐饮景区的权益入口。所以这种赛事加在地文化和商业的跨界融合，不仅仅能够让短期的流量变成一个长期的流量这个后面的流就留下了流，那么更是为文旅产业积淀了一个可持续性运营的一个业经济的资产。也就是从体育可以赛事能有结束，但是业经济它可以长久的存在着。那最后呢，就是政策的导向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力，为这一个模式的常态化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底座。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层面现在正在大力的推进商旅文体健这五大领域的一个融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然后再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比如像 AI 大屏VR 互动等等，来赋能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所以当政府的补贴商业品牌的赞助、商家的创新这三者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力的时候，那体育赛事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热点，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而是能够深入的嵌入了城市肌理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常态。所以赛事加场景的这种消费模式从偶发走向常态肯定是必然的。未来国内的文旅和住宿业的竞争将不再是比拼谁的硬件设施更牛、更新、更精更高级感，而是要看谁能够将体育的这种激情更加巧妙地编织到日常的消费场景之中当一场世界杯的足球比赛能够自然地延伸为一次酒店的微度假一场社交派对，或者对某个中小城市的深度探索之旅的时候，那么体育赛事的经济所带来的长尾效应才能够真正的得以充分的释放。
1: 好，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5: Touch Music，
6: Touch 了音乐。
7: Gotta get that. Gotta get that. Gotta get that.

小朋友最喜欢过的呢，应该是他的生日那一天，因为呢是一定会有新衣服穿的。今天给你推荐一首生日的作品哦，《Birthday Suit》。

来自 Daniel Potter Birthday Suits。 在你过生日的时候呢，可以用到这个词，但是千万别用错了，不要以为他说的是过生日要穿的新衣服，生日礼服。它其实是很幽默的一句俚语，它表示的是什么呢？赤身裸体，它本身隐喻的就是一个人啊孤孤落地的时候一丝不挂的情景。所以下次过生日的时候，如果别人送你衣服，千万不要用 birthday suits 啊来闹笑话了。

2014年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很长时间都在各种排行榜上的居高不下的 Bang Bang。这首歌是有三个女生来演唱，负责高音的 JCJ 啊，然后呢很灵动的在节奏当中很抢眼的 Ariana Grande， 当然最难度大应该是还有 Nicki Minaj 的一段 rap。

tail off when I enter the building.

0: 煲仔饭呀、
1: 啊，煲仔饭呀、啊，
0: 来少少，
1: 来少少，
0: 想快呀、
1: 啊，想快呀、啊，
0: 炒饭啦、
1: 啊，炒饭啦、啊，
0: 好，相当好，准备，叉叉叉，
2: 谁给了便当，谁给了便当。
3: 他去了餐厅，
4: 吃点让你有甜蜜心情的东西。小时候很喜欢买哦，钻石糖，它是钻石的样子，然后底下还有个小指环，那女生呢会套在手指头上，觉得又好看，然后可以舔一整天。当然也希望爱情能够像钻石糖一样让人回味无穷了。他是 Elva 萧亚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Hey, genius music time.

轻电子加上轻爵士的铺垫，然后在当中呢会融合一个有一些神秘、有一些放松的女生，难怪人家要形容她们是有着天使声音的现代赫本 ，The Bird and the Bee（ 鸟和蜜蜂）的歌曲《My Love》。

虽然我从来没有听过赫本唱歌，可是你想象一下，他本身就具有天使般的面孔了，如果还有天使般的歌声，该是多么美妙的景象啊！用这样的形容呢，来形容他们的作品，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高的赞美了。而他们的名字也相当的童趣哦，会让人想到一些童话般的色彩 ，The Bird and the Bee， 有小鸟还有蜜蜂的地方。那继续这首歌呢，本身也有一些玩乐的气息，可是却唱得很酷 ，Echo Smith Cool Kids。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5%。 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

0: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
1: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我是李源。今天最后两首歌曲可能会让你的耳朵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适哦。如果你之前并没有适应他们的歌曲的话，这两支乐队呢都很擅长在歌曲当中抒发他们过于饱满的情绪，尤其是这一首关于绝望，也关于失败，耳朵受不了，至于心脏可能有些受不了，小心听。一个人

这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弹着吉他的少年。这个世界上面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其实他们早就已经不能够喊他们为少年了，可是他们依然在这个世界活着，永远带着满腔的少年心气。对他们来说，曾经的那一些梦想就好像是夏天握在手里的冰淇淋一样，都早就融化掉了，可是他们还紧握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8: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9: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10: 对于欧阳春这一掌之仇，他始终没忘。在此期间，他找过欧阳春6次，想去拼命。

0: 结果都扑空了。到那块欧阳春不在，后来经人打听欧阳春在哪儿，在哪儿，到那儿又扑空了。后来他就有点泄气了。实质上欧阳春有意的躲他，不愿意跟他比武，那意思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算了，我承认我错了不就得了吗？哪知这刘道通这人呢，不识好歹，要不把这口气出了，他还没完。您看今天多巧，两个人在襄阳王府又遇上了，旧话重提，他是越说越有气呀。欧阳春觉着当初那一掌是失手，不是有意伤害他，不管怎么说自己有错，伤了他的自尊心，因此在刘道通面前师兄长师兄短还不住的赔礼。这刘道通说什么也不敢，非要跟欧阳春决一死战不可。最后两个人把话说翻了，互相道了个情字，各拿刀剑站在一处。这一打不要紧，把翻江书蒋平吓得脖子直冒凉风。哎，不好，我老哥哥今儿个要吃亏。你看蒋平能耐没北侠大，但是经验十分丰富，行家深身手便知有没有啊。他一看三手真人刘道通这把白骨剑光芒缭绕，神出鬼没呀，越打越勇，越打招法越快呀，湖东就西，湖南就北，围着北峡层层直转。再看欧阳春采取的完全是守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结果就处于被动的局面了。欧阳春心里也着急了，老侠客一看我能耐不如人家，看来刘道通是下了狠心了，这些年没少苦练呐。既然这样的话，今儿他这口气就算出了，纵然我死在他的剑下，也算心服口服。哎呀，我死是小啊，谁能抓襄阳王呢？在这关键时刻，我这功夫怎么就不给我做主了呢？老侠客心里跟开了锅似的，额角鼻洼前后心就见了汗了。刘道通头眼一看，心中暗喜，欧阳春呢，完了吧，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用不了20个回合，我一剑就把你刺死于此。可正在这关键时刻，院里一阵骚动，哎，怎么着火了？哟，着火了！什么地方？九宫把我连环扑着了。有人撒酒如飞跑到这儿送信儿，包王爷可了不得，冲霄楼被人家点着了啊！快去救火，甭救了，都烧他家了。我们方才调查的清楚，都是三侠五义的人干的。这院这一乱，这仗没法打了。三手真人刘道通这一溜号，手中的剑也缓慢了。欧阳春利用这机会，飞身形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欧阳春一看，那边把天都照红了。摘耳朵一听嘎巴嘎巴直响，就知道徐良展昭众人得手了，这心里还痛快不少啊。老四啊，快叫人给我找点水喝来，我水上足了，接茬还得打。我说老哥哥，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我怎么瞅着您有点敌不住这个妖道，既然这样您就不必再上场。
1: 老四，我不上场，莫非你去战他们？
0: 不是，我刚不行了，您这么拿我打岔吗？
2: 等着吧，
0: 一会儿援兵就能来，延缓未尽。从东的墙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窜进来十几个人呢，为首的正是白眉徐良。徐良这一高兴，嘴角都跑到耳根上来了，露着大片牙颤颤着，一直来到蒋平近前。
2: 啊，四叔，大功告成了，孩子，蒙丹兰普到手没？一切顺利，我老师魏征保着我斩的书送回公馆去了。我知道前院用人，因此领着人就来了。这把火就是我放的，好孩子，办得干净利落。孩子，你来的正好，有点事儿跟你商议。四叔，有事情自管吩咐。哎呀，刚才这热闹你没看见呢？你看那老道叫刘道通，十分厉害。你老伯欧阳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你看把他累的这个模样，他打算喘喘气儿歇会儿，你能不能替他独挡一阵？蒋四叔，你真是高抬我，老侠客都不是对手，我能行吗？孩子，别害怕，你先过去试试看，等一会儿你老伯休息过来再去换你，好吧？反正比量比量。
0: 他们这商议着，襄阳王他们也没闲着，把襄阳王急的就坐不住了，快去救火，快去救火。九天真人马的援过来了，无量天尊

0: 都着他价了，蒙丹兰普大概也落到他们手里了。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干脆咱就打吧。向阳王这心就凉了半截儿。好，好，各位，希望大家全把真金拿出来，生死存亡可在此一举。
1: 王爷放心，今天咱是非取胜不可。别看冲霄楼被烧了，只要有人在，就有一切。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1: 这时三手真人刘道通打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才提宝剑二次来到战场，点手唤欧阳春过来吧。姓欧阳的，刚才出了点事儿，让你讨了个便宜。来来来，你我接茬比试。欧阳春没过来，徐良过来了。这位拖泥带水，吊儿郎当，冲着真人刘道通一呲牙：“
12: 乡长，你听好吗？三先生有礼了，
11: 不料天尊。”刘道通一瞅对面来个丑鬼，要画吊死鬼就按他画正合适。哎呦，这眼眉怎么这么白？掌中这把刀可够亮的。呆，来的丑鬼是什么人？
12: 肉人，那从里到外全是肉的，一点茶壶都没有。
11: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2: 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我姓徐，我叫徐良，咱爹就是川沙属徐庆。
11: 呸！什么咱爹？好小子，你故意讨我的便宜，莫非你想当欧阳春的替死鬼不成？休走拿命！来，两个人要展开一场决战。这刘道通一看徐良这个模样，是120个瞧不起呀。心说话，欧阳春比骂我祖宗还缺德，怎么叫这么个东西来跟我比试呢？这分明是小瞧我呀。想到这儿，他没理徐良，点手仍然叫欧阳春：“你过来，我斗的是你，我要报当年一掌之仇，谁替换你也不行。再者一说，贫道的剑下不死无名的小辈，这算个什么东西也来跟我动手？这简直是羞臊人呐！

0: 欧阳春，你过来。徐良一点都不带上火的。我说你这个人可真怪事，我叫你把我宰了有什么不可以呢？送死你还不干吗？你就费一点事不就完了吗？你把我赢了，你斗欧阳春不就可以了吗？莫非你真想死不成？是有点活腻歪了，活着没什么意思。我早就想死，来吧，你就行个方便吧，我求求你了。嘿，刘道同一想，世上什么人都有，还有求人宰他的。好小子，不傻装傻，不愣装愣啊！既然你不想活着，那还不容易吗？拿命来找宝剑！连着三箭没扎着徐良，刘道同深感奇怪，这小子说话少气无力，动作可挺麻利啊，能躲过我这三箭的不太容易。可正在这么个时候，襄阳王手下的金枪大将王善，嗷一嗓子脱枪蹦过来了，道爷，道爷，算了算了。您的身份有多高啊？人中的剑客，能跟他伸手吗？把这无名的小辈交给我吧，我替您把他宰了不就得了吗？刘道同一想也好，我摸摸笔在旁边看看，再者一说，他也真不值得我跟他动手。刘道同提宝剑回归本队，襄阳王马上赐座。让他好好歇一歇，有人给端过一杯茶来。刘道同一边喝着一边看热闹。单说金枪将王善，把掌中这条大枪噗噗噗，抖几抖，颤几颤，来到徐良的近前。丑鬼，你就是徐良吧？
1: 一点都不假。
0: 听说你爹是徐庆？
1: 啊，一点不假。
0: 嘿。你爹就是著名的大饭桶啊，还三侠五义呢。他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别人的光吧他呀。你是他儿子，你能有什么能耐？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呀。饭桶的儿子更饭桶。既然你想死，今天爷爷就叫你死在枪下。徐良一听，这可生了气了。这小子嘴够损的，咱俩说咱俩的事儿，你挂上我老子干什么呀？我爹饭桶不饭桶，借不借别人的光，有你什么事儿？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羞臊我爹呀？那可不行，我要把你留下，我太窝囊了。徐良心里有气，脸上不带出来。
1: 好吧。我天生就是个饭桶，方才我说了，我活腻歪了，谁把我整死都行，但是你得有那两下子才可以，好吧？你看我身上哪个地方可以下枪，你就敞开就扎吧。
0: 徐良说着，把肚子往前一舔，把眼闭上。金枪将王善气的，心说：就你这种货，还过来动手？打仗哪有闭眼的？你招枪喷射，他把金枪一扇，使了个金鸡乱点头啊，13个枪尖儿，你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的。冷森森直奔徐良，是当胸便刺。这徐良连动狠都不动狠，金枪将心说：这小子是活腻歪了，他怎么不躲呀？这玩意儿扎上不就穿糖葫芦了吗？可又一想，他想死，我管这干嘛？哎，实拍拍的一枪就扎过来了。这枪尖儿啊，都碰到徐良的狮子畔上的了，把蒋平他们吓得脑袋直冒凉气。哎，我这今儿晚上怎么了？这是怎么不躲呀？难道说你会金钟罩铁布衫不成吗？你能避得住刀枪吗？其实徐良不会那种功夫， 他为什么不躲呀？他心里他有数，准知扎不上，躲早了怕这小子变招。他一看金枪将王善这一枪，无论如何是变化不了了。老心儿上左步，撤右步，开！冷不丁这一拧身，就到了金枪将的左侧，这一枪整个扎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他身子往前一仰。徐良就利用这机会，把大魂金丝宝刀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我给你来个二一天作武！”就这一刀，从后脑勺一直劈的屁股锤，把金枪将士一刀劈为两半，把三侠五义老少英雄乐的直拍大腿。好，劈得好，好漂亮的招！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乐的就有悲的。襄阳王赶紧站起来，
2: 哎呦，
0: 心说我手下的人死的太窝囊了，怎么也得扑棱两下啊，结果一下都没用，就把这条命给送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两位嘉宾呢，兼具不同的身份，一位是刚刚在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旅行，是和同寝室的闺蜜们、女生们的旅行，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一起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这件事情。科兹能够很轻松的、相对容易的实现成型这趟闺蜜间的毕业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距离自己的学校相对比较近，因为在杭州上大学，而目的地选择的是舟山群岛，包括东极岛这一片啊，宁波这一片，再加上江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城市也相对比较聚集，所以很容易实现。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毕业生他就是想好好的尽情的专心致志的享受这个假期，我什么都不想了，我要拿出绝大部分假期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所谓毕业旅行，那我就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做一些更详尽的规划。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资深的规划师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或者指引一些方向，对于毕业生、成年的，尤其是他们把自己当做成年人，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当做是我从学校走向职场、开启人生新篇章的一个算是仪式吧，有没有一些合适的目的地和旅行的规划方式可以来做推荐？
9: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长的目的地、远的目的地，然后并不是一定要考虑太长时间，比如说10天、15天，我觉得那个也有点长。如果是一个7天、8天的，那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晚上飞早上就到了，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时间。那如果是说毕业以后的工作不在乎这一个礼拜，我倒是觉得你像有很多人在倡导说啊，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10: 对，
9: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时间，
10: 有这个心气儿，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9: 对，
10: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还是以花父母的钱，如果走得远的话，父母的钱为主。杨培有什么好推荐吗？
9: 其实我挺推荐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第一，它没有什么体感的时差感觉，然后呢在6到8月份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平季，它不算是淡季，但是平季。其实大家会感觉那边是冬天，会不会有点冷，但是真的是不会。那所以澳大利亚你们去了以后，你发现有一些往北部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北边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下水的，还是有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飞行时间，它飞行的时间就是基本上的航班都是晚上，下午晚上飞，第二天早上到了。那作为年轻人来说，到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玩，
10: 根本不用倒时差，
9: 根本都不用倒时差，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去少一点的城市。那它并不像很多的年龄大的人说，我去一趟可能我要多走几个城市。那他们其实日后我相信他的生活，他会陪着他的伴侣、爱的人，还会再去澳大利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5天，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5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7天大概是对6个晚上吧，有2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5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 对这个国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到了那儿最不敢做什么？
8: 你们专门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吧？
9: 对，那我们想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你最不敢做是什么？公交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不是？
10: 对对，因为我不熟悉，我走丢了怎么办啊？
8: 这个担忧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出境，你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也不会轻易的就说我坐个公交车，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9: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很随意的，然后他们的公交系统是这样的，我坐过一次，我上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从那个市中心的 Circular Quay 我要到这个邦迪海滩去，因为到那儿才能看见真正的海滩啊，有晒太阳的人啊。那我就上了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到那个邦迪海滩要多少站，因为我在他下面看到那个车是会到的，但是我数了那个站我也有点数不清楚，我就上去再问会更好。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我就傻了。然后他说他看我很惊讶，那个看着他就跟我说，因为路上有些人下的站他们会摁铃，他摁那个铃我才停，没有人
8: 像开盲盒互动感很强。
9: 对的，所以你就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交系统，它是这样的，在那个车上的每一根可以扶到的柱子和那个把手上有一个摁铃，它有一个红色的摁铃，只要你摁它，司机那儿会当
8: 知道你要下车了，
9: 那不管这个车上谁摁，他都知道这一站有人下才会停。
10: 又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见得每站都有人下。
9: 对的对的，所以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站下，后来他就说你不要坐远，你就坐到我旁边，如果到了我会告诉他说那个站离邦迪海滩还要走大概三分钟，他说不见得你会能看得到啊，因为我觉得到了那儿看见海了应该就能看到，他说不是，然后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挺友善的这些人。
8: 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是超乎我最开始的预知的，就是我之前认为说不敢坐公交系统可能是出于社恐啊，爱人啊，不想跟人沟通啊，或者甚至是语言问题，虽然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了哈，但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松弛和随机度导致也许你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按照站台站名儿去抵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9: 不敢坐公交系统，那我们就尝试，我们要让这样的毕业生去坐一坐他们当地的观光车，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洋气的那种双层巴士，
10: 算是敞篷的
9: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在悉尼坐这个敞篷巴士，然后你可以坐到二层去，因为我们在中国会怕晒，怕皮肤晒黑，但是你要到了那儿你发现老外都愿意坐那上面，然后外国人他们会戴着墨镜特别炫酷的在那上面坐一天，他其实那个就是那个 easy pass， 就是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然后你可以坐一天，
10: 一天有效的，
9: 对，一天有效的，所以就是这个环节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巴士的团不一样。
1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9: 下车
10: 就这样的旅行方式只能是你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采用，你跟父母那是不可能的，
9: 对的，这个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如果去澳大利亚的话，听我的建议的话，能去一个库车之旅还是挺棒的。怎么说是库车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公交系统的那个双层巴士观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他们在悉尼，如果你想看歌剧院的话，想看海港大桥的话，通常的旅游团他是让你在那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去租一辆自行车，还有两人的那种自行车，超酷，然后你可以在岩石区兜一圈骑行，从租车到还车再下来四个小时。
8: 那种自行车是不是单人的和双人同时骑的都有啊？
9: 对，但是两人骑的绝对考验是团队精神，就是看谁使劲不使劲，
10: 坐后面那个不使劲，前面那个光使劲。
9: 但是其实我觉得租车那个环节会让我更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那个专业，然后他们租给你的自行车都是检查和调整的非常好的，它全是变速的车，而且呢他会要求你必须戴上帽子，戴上那个护膝，他非常专业。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还给你那个儿童座椅，然后小孩也必须戴上帽子。所有在当地，其实在自行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新鲜的，但是在当地自行车绝对是一个高端
8: 运动，
9: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公园里边，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你能骑着自行车360度的环绕它看一圈还是

0: 感觉挺不一样的。
1: 就是感觉南半球，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那种运动基因很强劲的国度，所以在这儿呢，尤其又适配于毕业生啊，每天都不能闲着，咱就是有高能量人群。那到了澳大利亚的酷车之旅是很合适的，每天都让你把使不完的劲儿一定得耗光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说到毕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

0: 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芬比利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野山林。第二站大洋路十二门徒岩，打卡英语课本同款海岸封面。第三站杰维斯湾海滩，近距离邂逅野生海豚精灵。第四站库兰达热带雨林，坐水陆两栖战车探秘原始雨林，看土著表演，报考拉打卡。第五站悉尼歌剧院，坐游船夜游港湾，赏璀璨悉尼夜景。第六站凯恩斯，登大堡礁，探访剑士的绝美珊瑚秘境。第七站蓝色海洋路，自驾穿行海牙大桥，打卡凯阿玛天然喷水洞。第八站考拉园，零距离搂抱国宝考拉合影。
1: 这是一趟十一天三城，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2: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为什么劝退前面这五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五六百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两三天，比挤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不用看地图，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十二使徒岩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周记忆。这三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最精华的三个切面全占了。
1: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我们在昆士兰用五种户外旅行玩法认识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疯玩。
3: 去年我去了两趟昆士兰，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这里永远阳光明媚，有一万种亲近自然的户外玩法。香港、广州、上海都有布里斯班的直飞，护照、相机、花衬衫还有度假的心情通通塞进好用的行李箱，落地就可以开始玩了。不论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还是凯恩斯停满帆船的海边，在昆士兰爱上看海和呼吸一样简单。但如果有时间，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蹦到你身边。在大堡礁还能方便地体验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面前展开，第一次具象地俯瞰我们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对自然又有了更多敬畏。昆士兰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在这里你可以忘掉人间的一切烦恼，像猴子一样兴奋地飞越无边的森林，看蓝色的闪蝶在林间飞舞，溪流闪闪发光，鳄鱼在红树林里午睡，和彩色的昆虫捉迷藏。这里 里不仅是风景绝佳的跳伞。

0: 阵地，价格也很有性价比。像鸟一样冲破云层，飞越晨雾弥漫的海湾，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清晨。袋鼠和考拉有多萌不用我多说，在昆士兰你还能看到鲸鱼跃出海面，数不清的漂亮小鸟，仿佛来自侏罗纪公园的现实版恐龙。城市、公园、海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野生动物。花点时间边走边看，神奇的自然会治愈所有。
1: 谢谢 Nicola 的昆士兰户外运动打开方式。最后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是在今年的六月初刚刚完成了澳大利亚之旅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她从住宿和出行，包括饮食选择以及自然城市的风貌，还有安全性和天气补充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相对更完整的澳大利亚旅行体验分享。我们来欢迎到的是丽西西。
2: 为什么我去过北欧、东欧、西班牙、澳大利亚这么多国家，仍然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第一次想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去看世界的这样一个国家呢？接下来听一听我的案例吧。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旅行张力特别特别。首先我们先聊它的一个便捷程度，比起其他国家可能会有法语、意大利语这些语言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澳大利亚它的日常用语都是英语的。所以我在澳大利亚七天，我自己英语水平非常非常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人说的大部分的话 80% 我都能听得懂，不管是点菜还是出行购物任何方面，目光所及的文字全部都是英文，非常非常好阅读。然后第二个呢，从旅行的便捷程度上来讲，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完全可以在网上递签证的，它下来是电子签嘛，所以你甚至护照都不需要给到他。最快我的另一半是三天就下签了，而且他下来的签证默认就是一年多次，我走的是中介提交，所以我是三年多次，相当于在这三年期间我可以有非常非常多次去到这个地方，并且每一次可以停留180天。同时在我持有澳大利亚签证的情况下，我还能再去到新西兰，我也不用办签证了。从旅行 ROI 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然后再从费用上来讲，机票呢，我觉得这个是实时波动的，我就不去做对比了。但是从你在澳大利亚的开销上来讲呢，首先第一个住，我们第一晚上在悉尼住的是 W 酒店。法国、意大利这种地方，我们是不会选择一个非常知名的星级酒店的，因为很贵。但是 W 酒店它在非常知名的那个港口的地方，五一节的期间也只定成了1500块钱以内的一个价格，它跟成都市中心的 W 酒店的价格是一样的，它的性价比整体还是比较高。除了住这种比较知名的星级酒店以外，我们日常旅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去订几晚上自己可以去做饭的民宿。我在墨尔本住的这个民宿不仅在非常市中心的位置，而且它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好，安保也很好，可以自己做饭，有洗衣机，各方各面都很方便的情况下，我记得是1000不到一晚上。这个价格我不能说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但是一定算是很具性价比的了。因为接下来七月份我将要去到意大利啊，那个价格是真的有点肉痛啊。然后从出行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那段时间我们刚好遇上了墨尔本什么活动，他们政府自营的那些公交和地铁全部免费，除了那个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个是私营企业然后它收费的以外，其他全部免费。除此之外呢，就是打车，我们差不多有一次坐了一个30多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在 Uber 上打车，然后花销是100块人民币出头，这个费用来说肯定比国内算不上便宜，也没有说贵到非常非常离谱，按4-5倍价格翻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可以承受的。然后再来说它的吃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心吃。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胃，我但凡去法国、意大利，我都会想尽办法的吃一顿中餐，或者是带老干妈这种出去的人。在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苦恼，你可以非常便捷的吃到越南河粉、泰国菜、日料、川菜、东北菜，你的选择面很广。我甚至还在唐人街吃到了那种桃酥，还有贡茶、喜茶，这些都非常便捷的可以喝到。以前我们去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我要特地去找亚洲商超，然后去买火锅底料或者是说老干妈，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那个超市，它就是可以直接买得到非常丰富的调料的，它不会像欧洲普遍的超市就全部是那种重复的换了不同牌子包装的面包、饼干还有意大利面。澳大利亚的超市我觉得就很丰富，你不太会觉得在吃上面会亏待到自己。哦， 从便捷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外面的超市可以这么方便的租到充电宝，就是价格有点贵，就是20多。

0: 块钱租一两个小时吧，但是他有啊，他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很多华人在那边创业，你甚至在熊猫外卖上真的能以30多分钟点到一个外卖，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它是中化做得很好。
1: 那关于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毕业旅行，至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不管是近或者是远，我相信这是你人生全新篇章开启的一种仪式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生当中至少完成一次所谓的毕业旅行吧。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哎，
5: 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4: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光，
13: 乌云背后就是光。
12: 影，
1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2: 在，
13: 一直在你的耳边。
12: 歌唱，
1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然这首歌有不一样的演唱版本，有可能的夜晚期待你的故事也在同步发生，你可以给我留言哦，说出你的故事。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欢迎你告诉我，说说你现在的情绪。

来看一下大家在歌曲灌水区的一些留言，就像小熊喜欢蜂蜜，小孩子喜欢棉花糖，不想去见那个超级想见的人，只想等那个超级想见我的人，都是顶级文案大咖。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个恋人小故事。我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同学，我每次追女孩呢都请她撮合，每一次失恋也是她安慰的我。毕业那天我跟女朋友分手了，一群人呢去 KTV 通宵，半醉半醒之间听到她边哭边唱独家记忆，然后

0: 我就睡着了。毕业很久以后的一天，我下班开车回家，听到电台在放这首《独家记忆》，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掉头上了高速，跨越大半个省去找他。现在我们结婚了。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准备《独家记忆》这首歌，但是呢，《光影世界》词山词海当中台词先生有话想跟你说。
1: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0: 如果觉得鼻子也酸酸的，那放这首歌那就放对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爱情生活有笑有泪，这在所难免呢。正是因为有笑也有泪，起起伏伏才会有滋有味。怎么说呢？愿天下所有的深情都不会被辜负。光影在歌唱，此山此海台词世界当中，接下来我们依然有请台词先手为我们在台词库里抽取一句话来送给你。
1: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岳岳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送情郎。送情郎，可能在他之前你更熟悉的是探清水河啊，当然德云社不仅仅就是一首两首小曲。岳云鹏和好妹妹相见之后呢，有了这首送情郎，当然也带给了大家无限的感慨。比如说我在歌曲的灌水区看到了雨佳迪，他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窝在姥姥的怀里听歌。光影在歌唱，当你的故事遇上台词，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转角路口会遇见谁，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留言区我们再来看看，你知道吗？被你点赞的朋友圈才叫甜甜圈。你喜欢田野，喜欢春风，喜欢热烈的阳光和浩瀚的星辰宇宙。我喜欢厨房，喜欢饭菜的余香，喜欢有你在的每一寸时光。此山此海光影世界，这一次我们又会和哪一部影片相遇呢？在台词库里，我们搜索到了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台词签来自剧中人物甜蜜对白。
1: 我下学期要走了。
2: 你真的要走啊？
1: 我做一样东西送给你。
2: 你的手啊？
1: 嗯，一样吧。
2: 为什么你的掌纹那么复杂？我的名字，
1: 我的生命线、事业线、爱情线，全部都是由你的名字组成的。

人抱在怀里是一生最美丽的爱，不管流言流过苍茫的人海。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4: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呢，送给你这一张台词签，它是来自于影片《恋恋笔记本》，我也推荐给你来看一看。其实呢，它是以回忆的方式来讲的一个爱情故事，高司令在当中很帅，然后呢，故事会带着你的情绪一起回到这一对恋人从相遇到分别然后再重逢的日子。老实说，这个故事有一点点的老土，可是呢，正是这样古典式的浪漫才显得更加珍贵，也显得时间是那么的宝贵。
3: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

0: 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7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8: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7: 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9: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

0: 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8: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0: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9: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4: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3: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4: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 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

0: 最后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

0: 亿吨，同比增长 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

0: 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身边真的特别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都能为你抓拍照片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人在，你才能更好的让自己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减肥的人都特别喜欢隔几天拍个照啊，看看自己瘦了多少，那一个月之后看着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啊，发现最早拍的那张成了最瘦的那一张，啊，我怎么越减越肥呢？

现在很多朋友放松休闲的方式呢，就是去按摩啊，去拔个罐儿。我一个朋友有一次跟他老婆去拔罐儿，然后呢，他先拔的，然后一个一个的罐子吸在身上，他觉得特别疼，啊，就直叫唤说：“哎呦，怎么这么疼啊？”他老婆就说：“师傅，你先等一下，啊，我问我老公。”他说：“老公，你私房钱藏在哪儿了呀？”他说：“啥呀？啥私房钱？我没有啊。”哼，看来你还是不疼。师傅上，然后师傅又在他身上放了两罐子，是吧？我觉得你受不了你就招了算了。就他们夫妻俩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听说在家里吃饭，他老婆呢让他去刷碗，但是他呢也不想去。最后达成的意见就是猜硬币啊，谁输了谁去洗。然后他就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硬币，让他老婆猜。他老婆当时一把抢过了硬币，说：“你竟然敢藏私房钱，你好大的胆子，我真的罚你洗3天的碗，今天第1天。”

0: 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的压力啊还真的挺大。我一个同事有一天，他儿子就问他说，爸爸，如果我达到了你的要求，各方面都做到了最好，成为了班级或学校里的第一名，那你能达到我对你的要求吗？哟，他说，那你对我什么要求啊？那你能成为我们班或者我们学校最有钱的爸爸吗？他说他当时啊就默默地吃起饭来，一晚上都没敢催他儿子写作业。

上网呢你还得适度，你千万不能过度。不过这事儿呢你听着也特别奇怪，就比如说你连续打8个小时的游戏，立马就会有人说，你说你怎么老是玩游戏啊，这时间太长了，8个小时了，太过火了啊。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连续做了8个小时的工作啊，却没有人说你工作很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恋人已不在。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发现我自己身上有一种超能力，就是跟我谈过恋爱的每个前女友都能和她的新男朋友过上非常非常幸福的生活。你说这多难受啊，多可怜啊！最近我还听我一个女同事说，她最近她妈真的老催她啊，举例子说，你看人家林志玲都结婚了，你还不抓紧？他就说，妈，人家林志玲44岁才结婚，我着什么急呀？我20多岁。他妈说，你还不着急啊？你看着都像45了你。

辅导孩子写作业啊，应该是家长们最头疼最烦的一件事儿。你像我一个朋友辅导他儿子写作业啊，孩子写着写着跟妈妈说，说妈妈，我写作业要写岔气儿了。那很奇怪，说这孩子写作业怎么还能岔气儿呢？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写岔气儿的。他儿子就说，嗯，我可能是写作业的时候那个呼吸啊没有掌握好节奏，那如果你能让我歇一会儿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皮痒了。

0: 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起床啊，就穿衣服打开自己衣柜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考虑，就是啊，我该穿哪件呢？而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所有的衣服都在给你招手啊，穿我穿我穿我穿我，然后你呢又看了看自己，哎呀，你们这群衣服呀，这你们太小了。所以说减肥真的是痛苦的事情，衣服都穿不下去，你不减肥怎么办呢？

我就觉得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怎么你就这么多事儿呢？是不是？但也怕很多人啊，你减肥时候给你出招。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说啊，就是你买一个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看着它不吃，对吧？你最喜欢吃你都不吃，你第二天你特别有成就感，真的。我现在已经看着烤鸭已经有4个小时了。

有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吃饭也挺难受的啊，真的。就你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别人说什么啊，这个吃了上火，啊，这个不能吃，吃了糖分高，这个吃了会长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我是各镇街表彰两优一千，凝聚奋进力量。92-65客场击败中山队，东莞队。

0: 向粤 BA 总决赛全力冲刺。2026祝岁领团东莞行活动举行。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暨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东莞地铁二号线三期工程沙角半岛段征拆全面收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市各镇街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集中表彰各行各业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与先进基层党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勇担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发展。管城街道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街道各战线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充分彰显基层党建扎实成效。管城街道优秀党员工程建设中心副主任马平：
1: 我将继续立足工程管理本职，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矛盾敢迎难而上，面对难题敢大胆突破，面对责任敢主动担当，用心建好每一项民生工程，用力破解每一个建设难题，用情服务每一位基层群众，把党员的先锋底色镌刻在施工现场，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管城复兴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管城街道优秀党务工作者、兴塘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李雪：
2: 我是一名党务工作者，更是一名党员，我的岗位在社区，我的心就在群众身边，今后我会扎根一线，脚踏实地，尽全力把兴塘社区党建工作更上新台阶。
0: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管城宣传文化党支部书记汪红：
3: 作为支部书记，我会和支委们一道带领支部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做好我们千年管城的文脉传承，做好文明创建、文旅融合的工作，用党建红引领文化兴、文明盛、文旅强。
0: 红梅镇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56名优秀共产党员、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8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攻坚克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干担当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红梅实践新篇章。桥头镇召开党的建设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及两优一先表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仪式。会议强调，全镇上下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齐心协力推动全镇各项事业稳步向前，为加快建设融江智创强镇、宜居合运新城提供坚强有力保障。7月4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在中山体育馆打响。东莞男篮奔赴客场硬碰西区榜首中山队，东莞队全程手感火热，一开场就牢牢掌控赛场节奏，半场直接拉开26分巨大分差，对手全程反扑无果，中场比分定格92-65，东莞队客场大胜，在主客场回合制的对决里稳稳握住晋级总决赛主动权。
4: 比赛开局，客场作战的东莞队并未被主场声势打乱节奏，球队稳扎稳打，依托内线优势稳步推进进攻，同时加强防守端的对位限制。一波9-0之后，中山队喊暂停。暂停回来，东莞队攻势不减，在多点开花的情况下，首节25-14领先。进入第二节，东莞队阵容深度优势渐趋明显，轮换阵容登场后，持续保持攻防强度。张志源内线连续打成进攻，肖海亮、周志宁外线也接连命中远投。半场结束时，东莞队56-30遥遥领先，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一边再战，中山队调整战术，加强外线投射与全场防守压迫，一度掀起追分势头。关键时刻，东莞队展现出大赛底蕴，球队通过耐心的阵地传导寻找进攻机会。周泽源、刘康能、肖海亮分别命中3分，始终将比分优势握在手中，最终将胜利收入囊中。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代表着南粤篮球高水准的对决，不仅场上火花四溅，场下更是温情脉脉。此番客场出征， 东莞队特意准备了地道的东莞烧鹅与东莞雪饼作为城市礼物赠予中山队。

0: 中山队则以本土特产脆肉鲩与菊花饼回赠，一份份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成为两座篮球城市交流的纽带，生动诠释了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的赛事内涵，也展现出东莞男篮以球会友的赛场风度与城市温度。根据赛事规则，本届粤 BA 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制，若双方各胜一场，则通过黄金九分附加赛决出晋级名额。拿下首回合客场胜利后，东莞队已手握晋级主动权。7月8日19:30，双方次回合较量将移师东莞篮球中心打响，球队也将继续稳扎稳打，全力冲击决赛席位。
1: 7月3日，2026祝岁领团东莞行活动举行，来自30余个国家驻广州总领事馆的70余名领事官员及家属到访东莞，参访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滨海湾 OPPO 园区及万象滨海购物村，感受东莞强劲的创新动能与包容开放的城市格局。
2: 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访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滨海湾 OPPO 园区及万象滨海购物村。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领事官员们深入了解了东莞在智能制造、 AI 技术应用及成果转化方面的最新进展。随后代表团来到位于基地内的 Z-Pilot 黑科技体验空间、 AI 智能眼镜、 AI 玩具、无弦吉他等一系列黑科技产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大家纷纷上手体验，亲身感受人工智能技术为传统制造业带来的深刻变革与无限魅力。在滨海湾 OPPO 园区，代表团成员们详细了解了 OPPO 的发展历程、全球化战略布局、多元化产品体系以及其在软硬件协同发展方面的技术优势，直观感受东莞制造的全球影响力。万象滨海购物村作为东莞新型高端商业综合体，汇聚了众多国际品牌门店，开放式街区、特色建筑与时尚暨艺术装置相映成趣，向嘉宾展示了滨海湾新区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图景。据悉，祝岁领团东莞行活动是东莞对外交流合作的名片之一，已连续多年举办。通过邀请外国驻穗领馆的领事官员及家属到访东莞品尝荔枝、体验特色人文活动和参访重点企业、开展经贸推介交流等形式，搭建起东莞与各国驻穗领馆务实交流的平台，加强东莞市政府、企业、商协会等与各国驻穗领事官员的沟通联系，向国际社会全面宣传推介东莞的精彩文化和优势产业。
1: 7月4日，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由大湾区大学主办。作为论坛的重要环节，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日正式揭牌。
0: 本次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深度探讨数学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论坛开幕式上，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隆重举行。作为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而设立的校级交叉科研平台，研究院将服务东莞乃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院下设10个研究中心，覆盖工业软件与工程智能、 AI 与动力系统、 AI 与大数据、智慧生命、视觉计算与多模态智能、智能计算、 AI 算力通信、人工智能赋能材料科学、人工智能赋能化学制造、网络与信息安全等前沿方向，形成从理论到算法再到应用的创新链条。揭牌仪式后，研究院与合作企业举行集中签约仪式，研究院各创新中心负责人与企业代表共同上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实验室同步挂牌成立。联合实验室的挂牌标志着研究院注重成果转化和落地创新孵化的核心特色迈出实质性一步。研究院将以大学加大科学装置加重点科研机构加科技龙头企业的模式构建创新集群，为企业提供从基础理论到算法验证、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撑。
1: 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名单，企实镇 AI 散热产业集群成功入选。这份省级权威认定是对当地 AI 散热全产业链发展实力、产业集聚成效与创新潜力的充分肯定，也为企实打造国家级 AI 散热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力。目前企实汇聚了33家龙头散热企业，也有在细分赛道闯出

0: 发展新路的企业，爱新科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该企业依靠自主研发液冷散热技术，在 AI 服务器散热细分赛道实现突围。爱新科成立于2012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依托 AI 技术搭建完整散热服务体系，可提供热仿真、热结构设计、工程制图一体化散热解决方案，同步研发推广环保纳米碳新材料。在2021年，企业便启动 AI 服务器散热专项研发，历经5年持续攻坚，先后完成浸没式散热、液冷设备迭代，自主研发 CDU 液冷控制单元，成套液冷控制系统现已实现量产落地。爱新科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厂长王林：
1: 我们从一开始的一个服务器的散热，从浸没式的，直到现在的一个液冷式的，到现在整个 CDU 这一块，也就是液冷控制单元这一个设计研发，包括整个我们的一个液冷控制系统的一个压力、温度、流速这些的控制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全面成熟。
0: AI 大模型、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等场景加速普及，带动算力需求持续走高，液冷散热市场迎来广阔增长空间。行业大型算力中心市场基本由头部企业占据，爱新科找准差异化发展路径，聚焦中小型算力中心赛道，面向社区、校园、机关单位输出专属定制散热方案。
1: 我们可以对小型的算力中心进行一个客制化的定制，也就是从整个散热方案的选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散热这些的加工制作，包括我们整个系统的建立维运，这些我们都是可以一手去进行的。所以后续公司的发展目标会往这一个中小型的算力中心做匹配的散热方案这个方向去进行。
0: 企业技术研发与产能扩张离不开属地镇街全方位产业扶持。几十镇盘活2000多亩产业存量用地，地块规格覆盖大面积龙头厂区、中小微企业标准厂房、东青湖智能制造基地、东部工业园返还厂房等载体配套齐全，能够高效承接企业落地投产。几十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钟旭生：
2: 我们企实正将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开展工作，一是全力服务好现有的龙头企业，支持其加大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建，发挥链主带动作用；二是围绕产业链短板精准招商，引进上下游的优质项目，完善全产业链条；三是盘活产业空间，升级园区配套，优化产业生态。目标是将此时打造成 AI 散热集聚区，赋能 AI 服务器产业协同发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近日，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沙角半岛段红线范围及配套用地最后一栋建筑拆除完毕，征拆工作全面完成。至此，该项目累计完成35.5万平方米土地验收移交，为东莞轨道交通建设及滨海湾新区虎门镇发展奠定用地基础。
4: 土地整备期间，滨海湾新区成立土地整备虎门片区现场指挥部，全面负责现场组织、指导和督查工作，并从新区、虎门镇抽调党员干部，组建16个入虎签约小组，实行战训考一体化模式。4年来，滨海湾新区土地整备虎门片区现场指挥部深入一线开展商谈签约，采取连续作业模式，日间研判，夜间入户，以耐心细致的服务化解征拆难题。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当好政策宣讲、信息收集、谈判、服务协调和矛盾调解等角色，针对不同诉求，工作组精准服务，通过走访慰问、协助解决房屋继承、帮助搬迁选址等举措，赢得群众信任，为项目推进提供坚实支撑。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是东莞重大民生工程，北起虎门火车站，南至交椅湾站，线路全长17公里，共设9座地下车站。其中，在滨海湾新区设滨海湾站、青创城站、港澳码头站、交椅湾西站、交椅湾站。目前，该项目已实现7个盾构区间贯通、6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并于6月30日正式进入轨道铺设施工阶段。此前，申江铁路沙角半岛段土地整备项目全线征拆工作已于今年1月完成。 历经近4年接续攻坚。

0: 申江铁路沙角半岛段、东莞地铁二号线三期工程沙角半岛段两大重点交通项目征拆任务顺利收官，未来将在沙角半岛共同构筑起城市发展的十字骨架，大幅提升大湾区互联互通效率。
1: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2: 管理办法共5章20条，涵盖总则、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及负责。管理办法最大亮点是实行一车一码终身编码制，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分配唯一且终身不变的车辆编码，车身需张贴统一标识，测试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车辆，商业应用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商业应用车辆，实现无人车的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3月举办的广东东莞应用场景创新大会上，现场举行了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汽车测试牌照颁发仪式。3月底，东莞首批无人物流车已在黄江正式上岗。从颁发测试牌照到管理办法出台，东莞正快速构建功能型无人车产业发展的制度框架。
1: 昨天下午，2026年第12届东莞中学校友足球联赛闭幕式在东莞市人民公园足球场举行。本届赛事由东莞中学校友会主办，东莞市足球协会协办。历经数月68场激烈角逐，14支校友代表队以足球为媒，重温青春，共叙校情。
0: 闭幕式现场，东莞中学校领导与全体参赛校友、赛事工作人员齐聚绿茵场，共同见证荣誉时刻。乙组赛场，902届校友队斩获冠军；甲组赛场竞争激烈，0623届校友队凭借全程不败、攻守兼备的亮眼表现登顶甲组冠军。现场同步颁发最佳射手、最佳助攻、金手套等个人奖项。东莞中学校友会秘书长李存祥。
3: 这个校友足球联赛呢，是我们东莞中学校友会的一个品牌项目。那么开展这个校友足球联赛的初衷呢，是想着能够活跃一下我们的校友的氛围，然后呢，倡导一种健康运动的一种态度。通过这个呢，也能够连接到校友，使得这个管中的精神文脉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传承。
0: 12年持续深耕，东莞中学校友足球联赛早已跳出单纯竞技范畴，成为串联各界校友、传承管中精神文脉的重要载体。相较于往届，本届赛事在赛程统筹、场地配套、后勤保障全面升级、统一规划比赛时段、启用标准化运动场地，大幅提升参赛体验。年轻校友队伍全新加盟，实现新老校友同场竞技。东莞中学0623届足球队领队肖阳。
4: 我们参加了12届的这个广州校友联赛的比赛，经过12年的这个努力之后，越办越完善，这个整个比赛大家都很享受。
1: 近日，2026护航小候鸟团圆行动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启程，500余名小候鸟搭乘12辆爱心大巴，带着家乡的李子、皮蛋等特产，奔赴东莞大朗与务工父母团聚，一路跨越山海，满车承载思念。这场双向奔赴的旅程，见证着亲情的力量与城市的温情。
2: 记者在爱心大巴看到小候鸟们3 3 2 2凑在一起讨论抵达大朗后想和父母去哪里游玩，言语间满是憧憬。随车志愿者告诉记者，即便路途遥远，但小候鸟们全程乖巧懂事，满心都是与亲人相见的欢喜。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范金涛。
5: 其实我们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是留守儿童，所以能够这一次护送留守儿童们回到家长的身边，我觉得这一路他的激动和欣喜是要大于这个累的。
2: 小候鸟，
6: 我每年暑假都会跟你见爸爸妈妈，每次都会很开心很激动。
7: 寒假、暑假的时候才能见到爸妈，所以说现在可能会有点紧张和害羞，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激动之情吧。
2: 值得一提的是，远道而来的小候鸟们不仅怀揣期待奔赴团圆，还贴心带来了家乡特产李子、皮蛋等，满满行囊装着家乡的味道，承载着对父母的牵挂与思念。范金涛，
5: 看到小。

0: 友们他们会带很多像皮蛋呀，还有家乡的李子带回来，就说要带给爸爸妈妈们吃，然后说带给爸爸妈妈们给他们分享一下。
1: 家长熊女士：
2: 大郎的特产是荔枝，四川的特产是李子，荔枝跟李子相遇，希望我的孩子像荔枝少年一样勇往直前。
3: 为擦亮寮埠古代乡试现代乡都文旅名片，近日东莞粤剧发展中心与寮埠镇文化服务中心立足非遗文化传承创新，深挖本土原创粤剧《最是女儿香》文化内核，精选剧中经典的第四世长庚与香儿宿命情缘桥段，改编打造精品短剧，目前剧目正紧锣密鼓排练中，届时将登陆2026年戏剧季舞台完成首演。
1: 连日来，粤剧《最是女儿香》全体演职人员开展密集排演，从唱腔咬字、台步身段到走位，导演逐段纠正乐曲韵味，全力以赴打磨表演，用戏曲语言讲好寮埠管乡故事，把藏在沉香里的知己深情完整呈现给八方宾客。
4: 短剧《最是女儿香》导演胡家伟：
5: 而家短剧嘅排演咧，因为要适合唔同嘅场所同埋舞台，所以我哋咧就将原先剪影式画同埋呢个画卷式嘅表演咧，形成一种好似系舞台情景式嘅街市化嘅去呈现。
1: 据了解，粤剧《最是女儿香》是广东省文艺精品、文艺人才扶持专项资金、东莞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双重资助项目，也是国内首部以管乡为题材的原创新编粤剧。剧目创新性开启管乡文化的艺术叙事、美学演绎与时代对话，打造出非遗戏曲加非遗乡文化双向融合的新时代文艺精品，为本土非遗活化传承树立了优质范本。本次短剧改编排演是寮埠活化《最是女儿香》IP， 推动非遗粤剧走进展会、走进大众的重要尝试。曲目由东莞粤剧发展中心专业粤剧老师领衔，道教、寮埠两镇粤剧爱好者共同参演。接下来，寮埠还将持续挖掘管乡历史故事，推出更多小剧场、沉浸式戏曲作品，以多元文艺载体擦亮国家级非遗寮埠乡试品牌。
3: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

0: 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前，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要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韦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南纬25度到北纬25度之间生长了一种神奇的作物，由这个作物制成的魔性饮料让亿万地球人为之疯狂。它，你大概猜到了，就是咖啡。泰特美术馆的咖啡主管托马斯·黑格，他曾经说，在咖啡产地才能够喝到最棒的咖啡，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时候吃起来最可口。他自己就很喜欢通过直接向农民去采购咖啡豆，为他所负责的伦敦、利物浦和圣埃弗斯的各个分馆来服务。跟着他去喝咖啡，一定没错。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一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当别人跟你说你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你就真的开始过丑小鸭的生活吗？也许你是一只极具天赋的白天鹅呢，也许只是因为时间问题没有显示出你本来的面貌和天赋呢。不要因为别人的判断而妄自菲薄，那样会让你困守在原地不能前进。而当你能够找到一面属于你自己的镜子，认清自己时，自然会找到自己适合的路，成为更好的自己，发挥出特长，释放出你的热爱。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0: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9: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1: 玉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2: 看，不要，我们都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10: 来，
11: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

0: 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在音乐圈当中，有很多年轻一辈的歌手也非常的喜欢李玟，并且呢，像冯提莫这样的年轻一辈歌手，还会把他称之为宝莲灯老师。一说到这一首歌，可能很多小伙伴就瞬间回到了自己儿时的感觉，就是当时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想你的365天》。这首歌正是我们孩童时期看到的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曲，我们当然是看过这个动画片的，而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人，没有完美的人，但我们总是对自己过于苛刻。世界上没有全能之人，但有专能之人呐。我们能做的就是人贵有自知之明，能够正确地估量自己，这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用心地走好每一步，相信我，时间会给你答案，你的热爱和你的坚持都会收到回馈。

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火的偶像剧出现，前几年是《想见你》，再往前呢是林依晨和陈柏霖演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除了电视剧大火之外，主题曲其实也火了，那一年被唱红的主题曲就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每天

如果让陈奕迅的粉丝来回忆陈奕迅的歌唱事业，他们一定会重点跟你谈论《K 歌之王》这首歌。1995年，陈奕迅获得新秀歌唱大赛冠军，第二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陈奕迅》，但是这张专辑并没有让他火起来，真正让他奠定歌坛地位的，就是那一首《K 歌之王》。在这首歌之前，他度过了很多艰难的岁月。一开始为了宣传自己，只能穿着打歌服叫出租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歌星都是有自己的经纪人和专属保姆车的，而陈奕迅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只能靠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三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幺零零八，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好朋友跟我说，成年以后越来越愿意跟妈妈说心里话了。妈妈好有魔法，无论在外面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只要跟妈妈说，情绪能很快速地稳定下来。她让我相信自己永远值得，只要有妈妈在，永远有个家可以躲一躲。朋友的话让我觉得，其实每个妈妈都是神，只是在漫长时光里，日积月累，披星戴月，买喜烧煮，磨破了嘴，操碎了心，被像我们这样没出息的小女孩耗成了凡人。有妈妈的人都应该庆幸，世间的人来了又散，受了委屈还能回家。

嘿，今天你过得好吗？如果不开心也没关系的，我们都会在某个夜里看巨石滚落，都会怀疑自己是否过得太差劲，都会在一瞬间感到孤独，都会被爱辜负，都会被生活打击，但这些都不能妨碍我们某一天看见干花，看见街边热气腾腾的小笼包，看见菜市场一双裂开的手数着零钱的时候，看见细碎生活里那些渺小的爱的瞬间的时候，会再一次内心颤动，再一次热爱生活。

作为华语歌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之一，王菲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以独特的声音和飞式唱腔，将另类女声等等元素成功地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某种意义上，她也集不同地区的不同审美于一身。曾经受到欧美和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他很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当中的时尚元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当年颠覆了香港地区流行音乐的秩序，并对受众的听歌品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海绵宝宝里面有一段啊，派大星问海绵宝宝说，他们是在笑话我们吗？海绵宝宝回答他说，不，他们只是在我们旁边笑。不自卑不胆怯的方法就是适当的无视外界的声音，打心底里的肯定自己，即便听到笑声，也只把那当作是与自己无关的笑，甚至当作是对自己善意的笑。你学会了吗？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汪峰的父亲是海军文工团的一名长号手，在汪峰五岁那年给了他一把小提琴。什么都不懂的他没有想到，此后漫长的十几年自己都没有放下小提琴。自从怒放的生命和飞得更高，汪峰的摇滚音乐已经成为平衡市场和艺术之间最令人羡慕的作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北京时间4:30。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P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我立即启程，却令肝肠寸断啊！
1: 公子，啊公子，我而家行到就脚都软啦，不如就休息下，歇脚就在江边唞一阵嘅精神，然后就嚟打算啦，过晒啲晦气就慢慢至落船。而且阿苗常姑话一阵就到嚟同你相见喎、
0: 哦。咁啊，佢点解会知道噶？你快啲明言啊！
1: 我醒目夹聪明，知道事情梗系搞唔掂啊，所以我静静啊通知佢。点知佢当堂喊到就泪连连，佢话一阵偷偷走嚟就同你见一面。
0: 哦，咁啊。

0: 人最有用呢一次，一第日打上多啲金下钱，点解仲未见到嚟？一令我心情十分凌乱咧。
1: 你咪咁心急咋，公子？得啦得啦，
0: 嚟啦，就讲就到啦，嚟嚟嚟嚟嚟。
2: 公子。
0: 啊，上妹。上妹。

管公鸡呀、啊。谁知送君千里终须别，马上要开船。快些讲透广东，系喺处鸡啄团啊！我解下玉坠来相赠，请叫你要背船啊！

0: 戏院，似系陈家聘礼，亦系至福姻缘。经已失散多年，始终都未曾回过面啊！都定必人亡家散啊！我妻名叫陈娇莲，我父亦相赠啊玉簪，为订婚嘅证件。
1: 我就系陈娇莲。
0: 吓、啊，你系陈娇莲？
1: 系啊，哦，冇错啦，我同阿妈走兵灾失散咗嘅，所以我就投身道院，改个道号叫做妙常添嘛。
2: 哎呀，阿妙常啊，我早知道你嚟到呢度噶啦。
0: 啊，姑妈，你唔好闹啦。佢系我指腹为婚嘅未婚妻嚟噶啦，有凭有证噶，你睇下。咁咩？系咯。
3: 必定你将佢如何？

0: 别府啊，京华。我去了常会。
1: 你保重下啦，公子。
0: 杨帆，哎。
1: 你要坐稳船啊，公子。
0: 好啦，你要保重就好啊，我去了。

0: 开得门嘅。
1: 哎呀，汉乐，若果你再唔开门嘅，我大声嗌话你黑幕妻子噶，入嚟啦！
0: 哎，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嗌啦，是我怕咗你啦。
1: 咁你快啲开啦！
0: 嚟啦嚟啦，开门俾你啦。
1: 先，
0: 喂，你做乜闩埋个门啊？
1: 哎呀，寒浪。

0: 肯同我翻去嘅，我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

0: 年四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 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

0: 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5: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1岁的武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武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3: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
14: 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2: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3: 吴哈斯·苏莱曼：
15: 稍微的，
1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3: 社区居民于青芝：
1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8: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总台中国之

0: 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在这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

0: 经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
1: 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经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 真正把瓷式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昨天21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2: 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
1: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博夫特岭，博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6: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7: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6: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本周5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5: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 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

0: 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这一大早就是又是风又是雨的，
1: 嗯，
0: 这个周末也是雨水不断啊。
1: 对，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个东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警。
1: 嗯，好的，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那目前呢，我市西部镇街已经出现了较强雷雨，预计未来3小时，万江、东城、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滨海湾、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长安、高步强降水会持续，那最大时雨强呢达到30毫米。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早间的6时35分对上述的镇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嗯，那本轮降雨呢，恐怕要持续到本周的前三天啊，周一到周三都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
1: 嗯，
0: 大家还是要注意留意啊。本周四开始，这个雨水呢将会趋于这个结束。不过这个近期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啊，像这个台风啊，一些暴雨天气呢，也都会影响到咱们广东，大家要时刻啊留意天气的变化。啊，周一的早高峰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十大公路的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滨海大道的北向南，金山四路附近拥堵727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十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21米。以及东深路的南向北，麒岭中桥附近拥堵1.8公里，还有环市东路的南向北方向，此时拥堵800米。
0: 其他路段，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65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拥堵544米，环管快速西向东，从环管路桥到南环立交桥拥堵2.24公里，横塘路西向东拥堵618米。雨天路滑，祝大家一帆风顺，一路好心情。
2: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

0: 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综管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面的相关工作部署。7月2号，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印发《东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要点》，旨在将儿童友好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建设、城市更新及完整社区建设全过程，从源头保障儿童在出行、公共服务、活动空间等方面的安全与权益。这是东莞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关于高质量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全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从顶层设计迈向落地实施的关键一步。
5: 审查要点对儿童出行系统作出全链条精细化规定。道路方面，儿童主要活动场所周边人行道最小宽度不宜小于5米，骑行频次较高的自行车道推荐采用彩色铺装，有效通行宽度不应小于2.5米，学径应连续成网，避开交通繁忙路段，通过人行横道、天桥或地道将学校、居住区与各类服务设施紧密串联，路面标设距离标记、方向指示等导向标识。
4: 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安全被重点强化，校园周边道路限速一般不应高于每小时30公里，学校门口宜设置减速带、凸起斑马线等物理减速设施，出入口两侧各50米范围内不应设置路内机动车停车位，同时应充分利用门前空间设置家长等候区和学生排队区，配备座椅、遮阳棚等设施。
5: 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审查要点要求托育、教育、医疗卫生、儿童福利、图书阅览、体育等设施应选址于交通便利、环境安静、通风采光良好的区域，远离各类污染源和危险源。建筑出入口、卫生间、楼梯间、电梯等需进行无障碍设计，配置无障碍电梯及儿童低位按钮。高频使用的设施宜设置低位服务台、儿童专用桌椅及推车存放空间。
4: 该审查要点是对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涉及儿童健康安全相关条文的专项补充与细化。审查工作除符合本要点外，还需满足国家、广东省及东莞市现行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及政策文件的规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表示，实施过程中如遇问题或建议，可及时反馈，以便修改完善。
5: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4: 管理办法共5章20条，涵盖总则、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及负责。在准入环节，管理办法规范了申请审核全流程，初审、评审、审核各环节原则上均为5个工作日，安全性自我声明有效期不超过2年，车辆编码有效期最长6个月，可提前30日申请延期，每次延期不超过12个月。运行规则方面，测试车辆限速每小时45公里，靠最右侧顺向行驶，安全员需全程有效监管并具备及时接管能力，建立约谈、整改、暂停、终止的梯度监管机制，累计违规3次及以上不予恢复。
5: 在事故处理规范方面，有责事故实行保险赔付加主体补足赔偿原则，严重事故1小时内口头报告，2小时内书面报告，5个

0: 作日内提交事故报告，自动驾驶数据需保存不少于一年。此外，管理办法还对封闭场地无人车由场地管理方自主管理作出例外规定，并明确了编码规则与施行时间。
1: 管理办法最大亮点是实行一车一码终身编码制，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分配唯一且终身不变的车辆编码，由管主要申请主体拼音简称后两位大写字母、四位阿拉伯数字及活动性质标志组成，最后一位呢由正在开展的活动性质决定。道路测试车辆尾号为是，商业应用车辆尾号为营，车身需张贴统一标志，测试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车辆，商业应用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商业应用车辆，实现无人车的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
0: 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三月举办的广东东莞应用场景创新大会上，现场举行了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汽车测试牌照颁发仪式。三月底，东莞首批无人物流车已在黄江正式上岗。从颁发测试牌照到管理办法出台，东莞正快速构建功能型无人车产业发展的制度框架。
1: 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开了发票就要问到你中奖了吗？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发票中奖的相关工作部署。那近日呢，东莞市商务局发布通告，对2026年七月有奖发票活动的奖项设置、活动时间做出调整。当前活动呢已进入收官倒计时，市民参与需留意最新规则变化。
0: 通告明确，七月份市民上传的发票抽奖规则将优化调整，原有每张发票可参与即开即奖、月度定期大奖两次抽奖，调整后仅保留一次即开即奖抽奖的机会。原本划拨至月度定期大奖的全部资金将统一并入七月即开即奖奖池，提升及时中奖福利力度。
1: 活动时间方面，本次有奖发票活动原定截止日期为2026年七月31号，如活动奖池奖金在此前时间的提前发放完毕，活动呢将会自动终止，相关结束信息不再另行通知。除本次调整内容外，活动其余规则均沿用原有方案。该补充通告呢，自2026年七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适用消费场景覆盖东莞八大行业，消费后开具个人抬头数电发票，且单张发票消费金额满100元即可参与。市民呢，可通过云闪付、京东、支付宝三大主流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抽奖，中奖奖金将直接发放至对应支付账户。
1: 市商务局特别作出避坑提示，已中奖的发票不可红冲作废，一旦操作，系统将自动收回对应中奖奖金。眼下活动进入到了收官阶段，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民啊，日常消费记得主动索取个人抬头数电发票，及时上传参与现金红包抽奖，把握福利参与机会，避免错过活动。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2026年三月12号由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七月1日起施行。
1: 为营造良好学习宣传氛围，七月2号晚，东莞民营国贸大厦 T1、T2栋。东莞农商银行大厦、环球经贸中心、嘉宏振兴大厦、东莞信息大厦等地标建筑楼体 LED 屏幕集体亮灯，滚动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七月1号起施行。每年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宣传标语，以城市地标窗口辐射带动全社会的关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治成果，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东莞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据介绍，东莞近期已举办2026年各民族代表人士普法培训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方面，以中心城区地标建筑楼体、南城丰硕广场、万江龙湾商圈等多个主要商圈 LED 大屏、户外月报栏为载体，构建立体线下网络，同步依托莞艺同心微信公众号拓展线上传播，线上线下协同联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格局，切实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实效。
1: 东莞现有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约150万，是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近年来，东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力打造莞艺红十六民族工作品牌，秉持来了就是东莞人的开放理念，深入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互嵌式发展让各族群众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过得好，积极探索具有东莞特色的全方位嵌入实践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东莞特色的城市民族工作新路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东莞的科创活力和城市魅力。2026年呢是 APEC 中国年，在此重要契机下，7月3号，2026驻穗领团东莞行主题活动顺利举办。来自30余个国家驻广州总领事馆的70余名领事官员及家属到访东莞，共尝岭南名利，实地参访交流，近距离感受东莞强劲的创新动能与包容开放的城市格局。
1: 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访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滨海湾 OPPO 园区及万象滨海购物村。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领事官员们深入了解了东莞在智能制造、 AI 技术应用及成果转化方面的最新进展。随后代表团来到位于基地内的 Z-Pilot 黑科技体验中心， AI 智能眼镜、 AI 玩具、无弦吉他等一系列黑科技产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大家呢也纷纷上手体验，来亲身感受人工智能技术为传统制造业带来的深刻变革与无限魅力。
0: 在滨海湾 OPPO 园区，代表团成员们详细了解了 OPPO 的发展历程、全球化战略布局、多元化产品体系，以及其在软硬件协同发展方面的技术优势，直观感受东莞制造的全球影响力。万象滨海购物村作为东莞新型高端商业综合体，汇聚了众多国际品牌门店，开放式街区、特色建筑与时尚及艺术装置相应程序，向嘉宾展示了滨海湾新区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1: 驻穗领团东莞行活动是东莞对外交流合作的名片之一，已连续多年举办。通过邀请外国驻穗领馆的领事官员及其家属到访东莞品尝荔枝、体验特色人文活动和参访重点企业、开展经贸推介交流等形式，搭建起东莞与各国驻穗领馆务实交流的平台，加强东莞市政府、企业、商协会等与各国驻穗领事官员的沟通联系，向国际社会全面宣传推介东莞的精彩文化和优势产业。
0: 7月3号下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洲》演出活动在东莞市文化馆新剧场举行。湘江北洲以1947年至1949年的历史为叙事主线，生动再现马叙伦、王绍奥等民进先贤坚定坚守初心、转战香港、积极响应中共51口号、成立党九分会、北上参与协商建国的峥嵘岁月，深刻诠释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信念。
1: 本次活动由 民进广东省委会联合广东省总工会、中共东莞市委统战部、东莞市总工会主办，民进广东省委会各级组织会员代表、东莞工会系统及各民主党派代表近600人参加本次庆祝活动。

0: 共同参与这场主题鲜明、意义深刻的同心思政庆祝活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无人机飞手公益培训。
0: 好的，
1: 昨天呢，一场普惠性无人机飞手公益培训在南城顺利开展。活动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缺、民间飞行不规范等民生产业痛点，以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应急演练一体化模式，免费为市民普及无人机飞行法规、实操技能，同步储备公益飞行人才，为东莞低空经济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水。
0: 随着东莞无人机物流配送、城市巡检、应急保障等应用场景持续扩容，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但飞手专业能力不足、安全意识薄弱、合规飞行认知欠缺、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也是日渐凸显。那本次公益培训立足行业痛点，搭建普惠性人才培育平台，既是规范民间飞行秩序、杜绝黑飞乱象的务实举措，也是为全市低空产业长远发展储备优质人才的关键布局。
1: 本次公益培训创新打通技能学习加公益服务通道，构建低空人才培育新范式。据了解，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正式纳入东莞市公益无人机飞手人才库，可自愿参与全市应急抢险、城市环境巡查、文明城市宣传、民生服务保障等公益飞行任务，为城市基层治理、应急保障补充专业力量。
0: 目前东莞正加快低空经济基础设置布局，持续丰富多元化低空应用场景，此次公益培训及人才库建设补齐了产业软实力短板，实现低空基建与人才培育双向赋能、同步提质。那下一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将持续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持续培育低空产业生态，协同行业协会、广大飞手及市场主体，共同推动东莞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防溺水方面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呢，这礼拜应该要放暑假了，是吧？
1: 对，
0: 每年这个在暑假期间啊，尤其是少年儿童这个防溺水的话题呢，我们经常是跟大家宣传啊。尤其是入夏以来呢，气温持续攀升，溺水事故呢也进入到了一高发期。那近日呢，凤岗镇2026年防范学生溺水体验式活动进社区正式开展，通过知识讲解、器材演示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系统掌握落水自救与科学施救技能，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活动现场，游泳教练向到场学生普及防溺水六步一会核心准则，强调死子戏水、盲目下水施救的巨大风险。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救生钩、救生圈等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同步讲解落水后仰漂等实用的自救技巧，引导孩子们遇险时优先呼救，借助工具施救，杜绝贸然下水。
0: 在随后开展的心肺复苏和 AED 设备实操教学环节当中，医护人员借助人体模型分步示范急救流程，细致讲解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的操作要点以及 AED 的规范使用步骤，让学生近距离观摩学习、亲身体验，掌握溺水后的应急救护方法，构建避险、自救、施救、急救的完整防溺水安全知识体系。我们来听听啊，学生在活动现场的感受。
2: 我们跟着护士学习了心肺复苏和 AED 操作，原来急救步骤并不难记，掌握这项技能，万一遇到了溺水险情，我们也能帮助别人。
1: 在这个活动的最后呢，学生们走进泳池，借助浮板等器材实操练习落水自救与辅助施救技巧，将学到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让这项技能呢成为孩子们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的生存本领。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清溪，为加实推进防溺水教育，清溪红星小学创新举措，将游泳课程纳入430课后服务，以沉浸式实操教学筑牢暑期安全防线。课堂坚持安全第一、学以致用、学为育人原则，依托校内标准化游泳场场地，规范有序开展教学。课前，专业教练带领学生充分热身，做好下水准备。课上，教练分层教学，细致讲解换气、漂浮、划水等基础技巧，手把手纠正动作，循序渐进提升技能，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解锁游泳本领。
1: 学校配齐专业教练与专职救生员，全程值守巡查，实时掌控课堂的动态。相较于传统的说教，校内游泳课变被动教育为主动引导，既满足学生亲水天性，又让其在实践中掌握技能，熟悉水域安全常识，学会基础自救方法，从源头杜绝私自下水的危险，有效防范溺水事故。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学生的感受，以及红星小学相关负责人的感受。
3: 在学校游泳是一件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事情，在课堂上

0: 也能学到游泳的技术。
1: 我校呢将防溺水教育融入430游泳课程，学会游泳是一种本领。我们呢聚焦技能，又重视安全，在这里呢也呼吁家长们重视孩子的监护，筑牢暑假防溺水的安全网。
2: 没错啊，这个防溺水的安全网呢要时刻绷紧了。另外呢就是马上暑假了，咱们这个暑假的孩子们的安全教育啊也不容忽视。
3: 对，咱们大人呢也一样是吧，这个在外游玩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啊。
2: 对，
3: 尤其是这个松山湖景区呢也是大家比较热门的这个节假日啊周末去游玩的目的地啊。
2: 是的，
3: 加之暑假来临呢，游园人流量也是大幅攀升，水域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严防暑期溺水事故发生，规范景区公共秩序，保障群众人身安全，松山湖呢于近日启动了风景区湖面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呢以城管部门为主力，统筹景区管理力量，聚焦水域安全风险和景区违规乱象，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执法，全力守护群众暑期游玩安全。
2: 在近期呢，专项整治行动正式开展，松山湖城管分局组建日间夜间两支专项巡查队伍，实行全天候的巡查机制，重点排查整治湖面违规使用水上滑板、冲浪板等游乐设备，以及景区私搭帐篷、私自铺设假草坪等突出问题。
3: 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人员利用景区隐蔽路段违规经营牟利，擅自占用公共绿地搭建帐篷、铺设假草坪，招揽游客收费经营，同时在湖边摆放冲浪板、水上漂浮器具，对外出租供游客划水游玩，不仅破坏景区绿地植被与生态景观，更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2: 对此，执法人员立即通过扩音器劝导湖面游客上岸，远离危险水域，向游客及经营者宣讲景区管理条例与涉水安全风险。同时呢，对违规经营者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当场叫停违规经营活动，责令其立即停止设备租赁行为，自行清理全部水上器具，并限期一天内拆除私搭帐篷、违规假草坪，恢复景区场地原貌。
3: 据了解呢，松山湖风景区及水库管理规定明确，景区全域禁止游泳、戏水、钓鱼，包括电鱼、烧烤、露营、私搭帐篷、私自铺设假草坪等行为。此类违规行为不仅挤占公共游览空间，破坏景区景观，还会遮挡安全警示标志，阻碍应急通行，影响水域安全管理和应急救援的工作。
2: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摒弃侥幸心理，杜绝涉水、违规露营等危险行为，远离水域安全风险，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游玩理念，自觉抵制各类违规游玩行为，共同守护松山湖风景区安全有序、整洁优美的环境。
4: 夏天来了，又到了学生溺水的高发时段，野外玩水和私自游泳往往是学生溺水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时您在江边跑步锻炼身体，正在湖边绿道散步骑行，又或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您看到有学生玩水和私自游泳，请暂时转移您专注的眼神，停下您匆忙的脚步，劝阻学生远离水边危险区域，通知水域责任人加强巡查，报告治安巡查员强制驱离。您的一个善意举动，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一个家庭。预防学生溺水需要您的参与。
3: 预防学生溺水哈、大家共同参与和这个监督。另外呢，每年4月至7月呢是手足口病的高发期，5岁以下学龄前儿童为重点易感人群。那该如何预防手足口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根据医生的介绍呢，手足口病的主要症状为发热，发病早期呢，孩童常常会因为口腔的疱疹疼痛而不愿进食，病程后期呢，手足部会出现特征性的皮疹。那该病呢是以接触传播为主，日常防护需要重点阻断传播渠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0: 口的话，它主要就是发烧，啊，早期可能就是发现了很多小孩子不肯吃东西，后期了之后呢，它就会手脚出皮疹。它这个手足口病本身的话，传播途径主要是接触传播，也就是说那些口水啊、那些粪便啊、那些那个疱疹的疱疫啊，这是传染性的。如果说我们平时预防的话呢，就是要注意预防这些。
1: 医生还提醒我们啊，患儿在发病一周内呢，传染性是最强的。6月龄以下婴幼儿发病为重症的风险偏高，所以家长要密切的监测。如果孩童出现了持续的高热、精神萎靡啊、肢体抖动、抽搐等症状，就需要第一时间赶紧送医了。
2: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早上好啊。
5: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6: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新闻快讯。7月4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在中山体育馆打响，东莞男篮奔赴客场，硬碰西区榜首中山队。东莞队全程手感火热，一开场就牢牢掌控赛场节奏，半场直接拉开26分巨大分差，对手全程反扑无果，中场比分定格为92-65，东莞队客场大胜。在主客场回合制的对决里，稳稳握住晋级总决赛的主动权。
1: 近日，新一代核心工业软件镇接供需对接系列活动石龙镇专场鸿蒙之城产业对接会在石龙镇举办。活动旨在搭建工业软件服务商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桥梁，响应东莞鸿蒙之城建设攻坚要求。国内顶尖工业软件技术专家、鸿蒙系统专家、服务商代表围绕最新技术成果、应用案例及扶持政策开展解读交流。石龙作为电子信息产业极具重镇，拥有众多知名电子信息企业，此次专场活动将有效打通工业软件供需壁垒，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近日，松山湖文明办组织开展文明向美而行系列活动，以普法宣传助推文明养宠，现场设置公益领养墙，倡导以领养代替购买的科学养宠理念，结合条例中禁止随意遗弃宠物的规定，讲解弃养宠物的隐患，设置宠物粪便清理实操挑战，比拼规范处理宠物排泄物的能力，并邀请居民分享文明养宠经验。活动有效普及了科学养宠知识，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6月30号，章程巾帼调解队启动暨揭牌仪式举行，成为全市首支巾帼调解队，市第三人民法院、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以及樟木头镇平安法制办、公安分局、司法分局共同签署樟木头镇章程巾帼调解队共建协议书。调解队以樟木头综治中心为统筹平台，充分发挥女性工作人员耐心细致、亲和力强、善于沟通共情的特质，把法律刚性与德智柔性相结合，打造具有樟木头辨识度的柔性调解品牌。
6: 7月3号，横沥镇全民反诈情景剧在当地中泰模具公司精彩上演，反诈民警结合

0: 近期真实案例剖析了诈骗分子作案心理与话术陷阱，演员通过一幕幕精彩剧情逼真复刻冒充公检法、刷单返利、冒充亲友等诈骗全过程。情景剧《天下无诈》由横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镇宣教文体旅游办、横沥公安分局等单位联合打造，将陆续走进学校、企业、村社区，常态化开展反诈宣教。
1: 7月3号上午，大岭山镇敬老院联合松山湖消防救援大队大岭山开展消防应急专项演练。演练紧扣老年人行动不便、应急反应迟缓等特点，模拟突发火灾险情，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采取搀扶、担架转运等方式安全转移。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实操灭火器、消火栓等器材。
0: 近期，麻冲镇平安法制办联合公安、消防、人社、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综合查一次系列活动。6月18号起，对镇内 KTV、沐足等娱乐场所启动联合检查，随后扩展至养生会所、酒吧、桌球俱乐部等场所。6月26号深入川茶村，随机抽查出租屋人口登记信息，共抽查300间房屋，546人。同步开展平安出租屋创建宣传和反邪教警示教育，派发资料1000份。
1: 好，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旅行线路。那现在马上要暑假了啊，可能很多家长都在纠结带娃去哪儿呢？这个暑假，咱们东莞电台主持人现在邀您同游北疆、南疆，2条旅行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的宝贝。想要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6880元。想要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每人6580元。两线同享的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还有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到位。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吧！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